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0: 欢迎回来，又到了周三的午间陪伴时段啦！大家好，我是诗冰。
1: 大家好，我是子怡。这几天的假期，我体验了一下韩国的金鸡榜，就是汗蒸房，我觉得真的是太治愈、太舒服了。那士兵你呢？你是出去玩了，还是说回家了，放松一下？
0: 稍微回了趟中国，然后见了见朋友什么的。
1: 上一期呢，我们告别了那种很安静、很治愈的老城溪水，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弘大。
0: 哦，终于也是轮到咱们弘大了。那说到弘大，基本就是，哎，我们来首尔一定会打卡的一个地方吧。
1: 没错，没
0: 那潮
1: 错。
0: 流啊、文艺啊，还有一些一直很热闹的那种感觉呢，全部都集中在我们的弘大。
1: 是的，大家每天都会穿梭在弘大的街头，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啊，这片如今人声鼎沸的潮流之地，竟然藏着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过往。
0: 是的，本期的 Walking Seoul 就带大家沿着弘大 City Walk，一边感受当下的青春活力，一边读懂它从荒芜到繁华的蜕变故事。
1: 是的，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互动。今天呢，想问一问大家，你印象中的弘大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收音机 FM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0: 是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剧《Six》里的《I Don't Need Your Lov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要 walk in 的地方是弘大。弘大呢是首尔最鲜活的名片，有街头表演、文创小店、美食集市，每一处都充满了年轻的气息。
0: 哎，这些已经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1: 是啊，
0: 那如今热闹非凡的弘大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仅仅只是首尔郊外的一片偏

0: 偏僻的农田和荒地。
1: 哎，也就是平时我们看惯了这种热闹的宏大，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宏大有这种历史。
0: 是
1: 它
0: 的。
1: 所谓的这种偏僻的农田，真的就指的是那种完全没有商铺、没有人流的这种乡下小农村吗？
0: 对啊，对啊，就真的没有什么人。就真正让宏大发生改变的呢，其实是弘毅大学。作为一所韩国顶尖的艺术类院校，大批美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到这里求学创作。
1: 哦，所以可以说是弘大和弘毅大学的双向奔赴。
0: 没错，学生们开始在街头画画摆摊，做一些小众艺术的表达。那原本荒凉的郊外呢，也慢慢长出了画室、咖啡馆和一些独立的工作室。它没有什么刻意的商业规划，而全都是靠艺术气息自然滋养。那弘大呢，也渐渐成为了首尔最早的一批文艺的小众街区。
1: 这段历史确实很少被人提起过。在战争时期呢，这片偏僻的郊外还曾经作为临时的难民安置地，承载过一段很艰难的岁月。
0: 原来如此。那随着城市的扩张呢，弘大也不再是只是郊外啊一些独立音乐、街头文化的这种产物了。它还是跟一些潮流时尚呢不断的融合生根。
1: 也就是说，它从一个荒芜的村落，到这个艺术大学城，再到如今的潮流青年圣地，弘大真的是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它的蜕变。
0: 对，现在的弘大主街从早到晚都热闹得停不下来，人潮来来往往，活力满满。哎，我前段时间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人在那边去看一些路演。
1: 路演。
0: 那现在的路演比起前几年来说，真的是我认为是正规了很多，有一些报名的流程啊，然后舞台啊，哎，不能说是舞台吧，就是舞蹈什么的，也变得精美了很多。
1: 是，而且呢，现在慕名而来看这些表演的人也变得很多
0: 是
1: 了。
0: 的。
1: 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呢，去看一下路演，其实这种体验感也是非常的棒的。除了说热闹的路演呢，我们再轻轻一转身啊，拐到这个主街旁边的小巷，整个世界呢就会瞬间的安静下来。哎，你又回到另一个世界里了。
0: 是的。
1: 这种藏在巷子里的独立咖啡馆、艺术画廊，还有复古小店呢，一踏进去就会像进入到另一个小世界一样。很有趣吧？
0: 一边是外放啊，热烈充满冲击力的那种。潮流街头
1: 是。
0: 就指的是主街嘛，那一边是内敛温柔又充满质感的文艺小巷，哎，这种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在弘大却被完美的交织，有一种新潮与复古碰撞，热闹又与安静并存的感觉。那我认为这也是弘大最迷人、最无法被别的地方所复制的一种魅力。
1: 是的，而且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到，如今这么有人气啊，这么有代表性的一个青年文化街区，
0: 对
1: 其
0: 啊，
1: 实它在几十年之前居然只是首尔郊外的荒地和村落，就是那种从无人知晓的一个郊外，再到艺术生聚集的这种创作地，再到现在全亚洲年轻人都爱的潮流中心，这个弘大真的是非常的棒，哎。
0: 我认为他是。不是一个提前就被设计好，然后规划好、强行那种打造出来的一个商圈，而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热爱，可能是热爱艺术，又可能是热爱生活的一些年轻人们，一点点通过画画摆摊、创作开店，而让这个地方慢慢长出了一些血肉，而慢
1: 是
0: 慢
1: 的。
0: 活起来的街区才会这么有灵魂、这么有温度，气质也是独一无二啊。
1: 而且呢，我这边有推荐的最佳弘大游玩攻略，就是其实我们不需要赶时间，不需要硬打卡，我们想逛就逛，想停就停，哎，看看路演，摸摸小物件，尝尝路边的小吃，在巷子里随便的走一走，就能够感受到真实的首尔的年轻、自由和轻松的日常气息。
0: 我感觉这也是很能近距离去接受首尔的生活的一种地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听听大家的答案。那在您印象当中的弘大是什么样子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跟我们分享你心中最真实的弘大。
1: 我们非常的期待每一位朋友的分享。那让我们先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回来我们一起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Miski 的《My Love, Mine, All Min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话题是您印象当中的宏大是什么样的。
0: 嗯，我们先来看看听众朋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吧。手机尾号2268的听众发来留言说，宏大在我心里就是青春和自由的代名词。每次去都会被年轻人的活力感染，真的是超级治愈。
1: 确实在那边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会逛吃逛吃，而且我记得那边是不是也有一条酒吧街，好像是
0: 可能是有，没有接触到。
1: 对，没有太大的印象，但确实是非常有青春和自由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手机尾号5307的朋友说，宏大就是逛吃天堂，超多平价的小吃、可爱文创和潮牌小店，逛一整天也不会觉得腻。
0: 哎，我非常的同意。其实我刚开始来到首尔，第一个去逛吃的地方就是宏大。我当时是从中下午的时候一直逛到晚上，整个人都精疲力尽了，但是收获满满的回来了。
1: 主要是宏大实在是太出名了。
0: 对
1: 对，哪怕我们不讲解的话，大家也都知道那边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0: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2916的这位朋友分享说，我眼里的宏大有两面，主街热闹到不行，小巷又特别的安静，两种氛围我都超爱。
1: 我先结合着下一条一块来讲。尾号714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以前只知道宏大很火，今天才知道他从荒地变成潮流街区的历史，更想去好好逛一逛了。我觉得在我眼中的宏大不只是主街和小巷的有这两面，包括它之前和现在，我觉得也是两种面貌。
0: 是的，
1: 它从荒地变成了一种潮流的街区，也反面证明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地方。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尾号8530的朋友说道，比起人多的主街，我更喜欢宏大的小巷子，安安静静的，很适合散步发呆，文艺感拉满。感觉这种小巷就非常的适合出片啊。
1: 是的是的。
0: 拍那种文艺感大片，
1: 而且那边也有很多非常多的人生四格什么的。
0: 是的。我对宏大的一个最深的印象其实就是各种琳琅满目的人生四格。
1: 没错。而且最近除了人生四格，还有那个抓娃娃的地方，
0: 也是非常的火。大家可以去的时候也体验一下我们说的这些项目。
1: 是的。尾号3682的听众表示，宏大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不管什么风格都能被接纳，这就是我爱它的理由。
0: 没错，宏大就是一个五颜六色能够包容各种各样风格的地方。
1: 没错，
0: 每次逛街都能够看到，应该不算潮流博主吧，就是会有一些人穿的非常的 fashion。那

0: 也正是这一份包容和自由，又充满故事感的气质，让弘大它不只是一个首尔的地标，
1: 是
0: 更
1: 的。
0: 像是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一个代名词。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二部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林宥嘉的《自然醒》。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今天在开始之前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提到战争，两位脑子里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0: 哦，战争吗？哎，你这么一问，是不是今天要介绍的书跟战争有关呀？
2: 没错，太了解我了。
0: 我如果想到战争的话，可能会想一些比较激烈的画面吧，就比如说像什么爆炸呀、冲锋这样的画面。
1: 嗯，我也是，而且我会觉得战争这个词其实会离我们很远，而且一提到的话，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和恐惧的。
2: 没错，其实就像两位一样，大多数时候呢，我们提到战争或者说对战争的想象，大部分是战场上的画面，就是这些有点恐怖，然后类似于爆炸之类的画面。但如果我们真的打开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就会发现它写的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种战场。
1: 那今天采薇这一期我们要拯救的是哪一本书呢？
2: 今天我想拯救的呢是南瓜花这本书。
0: 哦，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让人意外的。就虽然是讲战争的书，但感觉还有很有诗意。那既然是战争题材的话，是不是这个内容它其实并不轻松？
2: 没错，我觉得这也算是它比较容易落灰的原因吧。作为一本战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太沉重太压抑。
1: 它居然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吗？那我可能会需要心理准备才会打开这本书。那采薇就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2: 没问题。故事呢发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发生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一个哨所，南瓜山哨所。而这个哨所呢，它有一个士兵中的一个黑话，就叫做南瓜花。这是以色列一个很小的据点，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很关键，
0: 所以士兵会长期的驻守在那里是吗？
2: 没错，他们会送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士兵过去驻守，他们大多数呢是刚刚离开校园还没有真正走入社会的一批人。
0: 是士兵还是士兵？
2: 是士兵了。
1: 士兵。那其实也就是说他们跟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差不多。
2: 没错没错。
0: 那这本书有没有所谓的主人公呢？
2: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阿维，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其实也可以说他是主人公，因为书里的故事是以他的视角来描写的，但他也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士兵中的其中一个。然后阿维他们呢怀着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南瓜山哨所，然后就发现呢在这个哨所里的生活几乎是重复的。每天的日程大概就是站岗、巡逻、检查周边、回到哨所休息，然后第二天再重复一遍。
0: 感觉进了一个无限的循环当中。
2: 对，
0: 那这样也会感到很无聊吧。
2: 是的，而且关键是在这种重复里会夹杂一些突发事件，一些令人很伤感很恐怖的突发事件。比如说远处会突然传来爆炸声，你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有时候巡逻途中会突然遭到埋伏或者是

0: 袭击。
1: 听到这，我感觉其实这些士兵他不仅仅是被困在这种重复的生活当中，他其实还是随时要面对着这些死亡。
0: 对，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里有一些特别让人难受的情节，就是很多士兵的死亡，他其实不是在正面战斗中发生的。
2: 这是因为什么？
0: 就比如说误判、操作失误，甚至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日常巡逻中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这些死亡来得很突然，
2: 是
0: 而
2: 的。
0: 且你没有心理准备。而且对于这些士兵来说，离开的可能就是你的搭档或者是你的室友。
1: 这想想也太让人窒息了吧。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更让人难受的是，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你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第二天你还是要和前一天一样去站岗去巡逻，就好像这些死亡没有发生过。
2: 很普通的心态。
0: 是，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个阿维他也开始经历一些心态上的变化，比如说他看到像突发事件中他的同伴牺牲，然后呢他就会开始变得愤怒，然后看到新闻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呢，他也会开始怀疑命令，然后看到牺牲士兵的母亲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他也会开始动摇，觉得自己做出的一些行动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1: 其实
2: 天
1: 说
2: 哪！
1: 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执行任务了，对吧？
0: 是的，因为在驻守的过程中，他就会开始思考，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长期的驻守中，可能这些士兵会对于危险发生一种奇怪的适应感。
2: 适应
1: 奇怪的
2: 危
1: 适
2: 险。
0: 应，对，因为一开始的话，你会紧张、会麻木，然后会感到异常的痛苦和不可置信。但是慢慢经历多了的话，人都会感觉到麻木。
1: 这听起来很可怕，我觉
0: 是这样的。
1: 得。
0: 但其实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叫做战斗压力反应。简单来说，就是人在长期高压、长期崩溃的边缘的这种心理状态下，而且你无法逃离，会被一点点消耗。
2: 这可能就是战争最残酷的一个地方。
0: 没错，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战争压力是一种可以说是正在发生的崩溃。那
2: 在
0: 接下
2: 现
0: 来，
2: 场的崩溃。
0: 对对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概念是结束之后的困境，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 PTSD。
1: PTSD 这个还是比较常听说的。
0: 是的，因为它也不止发生在战争这种场景下，在生活中很多人也会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而患上这 PTSD。有几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啊，就比如说反复闪回记忆，对声音特别敏感，长期警觉，刻意回避相关记忆，都是 PTSD 的表现。
2: 就像是人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个场景，但是大脑还在重复那些场景发生过的事情。
0: 对，在书里也有很多很明显的描述，比如说很多士兵他离开南瓜山之后，会被记忆不断的拉回去。
1: 那采薇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下？就是南瓜山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更像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坐标。
0: 对，而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PTSD 的反应，我们可以这样去描述。就比如说我们的主人公阿维，他退役之后呢，虽然回到了正常生活，但是他开始迷茫，甚至开始有负罪感。然后后来呢，他以游客的身份去到了黎巴嫩。
1: 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就很有冲击力了。
0: 对，是一种很勇敢的行为。
1: 对。
0: 对，因为他是想要去缓解他这种 PTSD 的症状，所以选择回去。然后回去之后，他站在那一片曾经发生过冲突的土地上，然后他又面对了那些热情友好，但是却深受战争影响的普通人。
2: 天呐，就重新回去看自己的这些创伤，我觉得那
0: 对，
2: 一刻他的心里应该是很复杂的。
0: 没错，在书里，阿维说他开始恍惚。因为那一刻，他意识到，好像战争对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2: 天呐。
1: 听到这，我大概明白这本书的重量了。但是，采薇，你最推荐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应该是他写出了非常真实的心理变化。因为阿维刚到南瓜山的时候会紧张、会害怕。作为一个学生，晚上他听到一点动静都会惊醒，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些场面。但是在长时间的驻守中呢，他就会开始一点点的改变。比如说一开始执行任务，他特别认真、特别谨慎，生怕发生什么意外。但是经历过几次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巡逻之后，他甚至会开始产生一些侥幸心理，比如说，哎，可能今天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这样的心理。
2: 但在战争环境当中，这种。

0: 侥幸心理，或者说这种变化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
1: 对，因为你的警惕心正在下降，而且他们其实自己会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在无聊和紧张之间反复切换。比如说前一刻可能还在发呆跟战友聊天，但下一刻突然要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2: 我觉得这种切换它其实本身就非常的消耗人的一个精力。
1: 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其实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崩溃的，而是在这种状态的反复拉扯之中一点点被消耗精力。也正是因为这样，书里在写到他们的一些恐惧、迟疑，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PTSD 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他有点软弱，或者说心理脆弱，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人在那种环境下最真实的反应。
2: 是，
0: 确实。那按照我们的惯例，来到了我们的阅读搭配时间。
1: 没错。今天呢，我选择推荐一首比较安静的歌，来自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我觉得读到战争题材的时候，我们免不了会感觉到伤感和惆怅，所以给大家推荐一首平静但有力量的歌，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此刻。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苏运莹的《生活倒影》。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听完生活倒影，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看一看战争的残酷。那刚刚采薇提到了推荐《南瓜花》这本书的理由。
1: 没错，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对于心理状态很真实的一种描述。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能让我们看到一种延迟的伤害。
2: 比如说士兵回归正常生活之后嘛。
1: 对，因为当阿伟还在南瓜山的时候，很多情绪其实是被压住了。执行任务，保持警觉，保护自己，期待自己能早日离开，这些事情本身就已经占满了他全部的精力。但等他真正离开南瓜山之后，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的情绪，比如说悲伤、难过、遗憾，才一点点浮出来。就像这些士兵们，他有人会反复想起当时的画面，比如说某一次巡逻，某一个瞬间，或者说某一位战友的离开。也会有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比如说突然的响声就会让他下意识紧张。
0: 就像刚刚说到的 PTSD 一样，身体还停留在哨所的那个环境里边。
1: 没错，而且他们会开始不太适应正常生活。比如说坐在咖啡馆，走在街上，虽然周围一切都很平静，但他总感觉到很紧张，总感觉自己还在哨所，没办法真的和普通人一样生活。
0: 是的，
2: 其实这种反差还是挺难受的。
1: 没错，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阿维刚重新去到黎巴嫩之后产生的那种自责和愧疚的情绪。
0: 这样听起来好像他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真正的位置了。
1: 没错，在这个哨所里呢，有人失去了生命，有人失去了同伴，而活下来的人呢，他带着很多种情绪，带着记忆继续生活。但是这些记忆呢不会消失，他会在之后的某一个瞬间重新出现。
0: 天哪，那好像听起来这个故事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束。
1: 没错，这也是这本书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战争在时间线上可以结束，
0: 是的，
1: 但它留在一个人身上的影响不会自动消失，它可能会持续很久。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很困难，很折磨我们，令我们很难过的事情，不会随着这件事情的结束就消失，他的情绪还一直在的。
2: 是
0: 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终于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件事情结束才发现有些影响是慢慢出现的？
2: 这个问题其实挺有共鸣的，就好像是很多的压力它好像都是延迟的。
0: 没错没错。那听到现在，其实我感觉这本书好像它不仅仅只是讲了关于战争的一个故事。
1: 没错，虽然我们听了一个是士兵他对于一个战争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情感，或者说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些体悟，在我们生活中都非常适用。他讲的其实是人在极端环境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会不会留下来。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情绪。
2: 那采薇，你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提醒吧。一方面提醒我们看到战争对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就是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及时的要去看见那些还没有崩溃以及已经在消耗的情感。
0: 确实能够看到这些情绪本身就非常重要了。
1: 没错，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真正崩溃撑不住这件事情并不是突然发生
0: 的，
1: 而是一种长期累积的结果。
2: 是的。
1: 对，所以我也想在这一期的最后呢，对大家说，如果你已经很疲惫或者说很累，不一定要等到完全崩溃才停下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所有的环境，但是可以在试着在这个过程中多看一眼自己。因为
0: 一定要看到自己的
1: 这些崩溃。没错，因为我们很幸运的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地区，和平的国度。我们可能不会经历这种极端环境，但这些情绪这些反应是每个人都会产生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在生活中及时关注自己的情绪。
0: 没错，
2: 崩溃的时候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自己当下的情绪是如何。

0: 合的，
1: 嗯，
0: 要尊重自己的情绪。
2: 也
1: 没
2: 非常
1: 错。
2: 感谢今天能够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本书，那可能它并不只是光讲了一些跟战争有关的东西啊，确实也让我们去了解到了一些战后的创伤PTSD 啊，包括战中的一些创伤。
1: 没
2: 那除
1: 错。
2: 此之外呢，这本书我觉得它也特别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有没有一些创伤。那在创伤过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0: 没
1: 是
0: 错，
1: 错。
0: 那感觉今天我们拯救的不仅仅是一本书
2: 真
0: 了。
2: 是，
0: 是
2: 还拯
0: 的。
2: 救了那些被忽略还在坚持的一些时刻。
0: 那这一期拯救落慧的书架就到这里啦。
1: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2: 好的，那我们道别采薇，一首歌曲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听一下旁滩松韵弹的 Zero O'Clock。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子怡有没有什么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0: 今天呢，我们先是给大家了解了宏大的不一样的一
1: 没
0: 面。
1: 错，也是终于讲到我们的宏大了。
0: 是的，其实想讲很久了吧，视频。
1: 是的，主要是这样的地方，在我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但是还是你查过资料的以后，你会发现一些可能在它背后也是有一些我们不鲜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0: 对，完全不一样的一面。然后呢，刚才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今天的书籍，是一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还蛮治愈，但实际上内容非常有深度的一本书，叫做《南瓜花
1: 是
0: 》。
1: 的，这本书也给到了我们很多可以反思的内容。除了战争，虽然我们现在出生在一个非常
0: 和平的
1: 和
0: 国
1: 平的国
0: 度，
1: 度，但
0: 是
1: 现
0: 的。
1: 在还是会有一些战争在的。
0: 我们还是需要去反思一下，然后呢，也要正视自己的情感。
1: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Unmute 的《Hurray Gum》，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之今，今天的嘉宾依然是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大家好。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咱们提到了大韩帝国它的成立，而且提到了它在军事啊经济啊社会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是的，就看来当然它还是带有一些很不是一些啊带有很浓重的封建残余，但它依然是一个比较积极努力的尝试了。的确是，它当时这种情况下就是它大部分还是做一个肯定的评价，它就是一个主要它是自主的一个改革，
1: 是不是，就是这个时期呢，就是自主性比较强的，刚刚建立帝国。你看明治维新，就日本明治维新那个时候也是嘛，周边的列强虎视眈眈，然后他也是在危机当中救亡图存，他成功了。
0: 对对。
1: 但韩国的话，我们看高宗他的这一系列尝试，其实也是非常积极的，
0: 是的，但是
1: 是不是就失败了呢？
0: 是的，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但就是什么？ 带有浓厚的保守性。我们讲它实际的是君主专制，日本当时实行的什么呢？君主立宪，是不是，改革更彻底一些。是的，是的，这样的话它最根本的就是它没有触动这个根本的制度上的问题。这样的话它有很多改革呢都是停留在一个表面形式上的， 你就是跟你讲各方面，就是它促进的各个面面俱到这种感觉，但是不彻底不够深，就是有很多就是都没有触及核心。是的，是的，出现这种就是局限性，就是保守性在里边，而且再加一个外因，就是什么呢？ 你就是慢慢的改革，外边的列强他虎视眈眈不等你，而且日本他要吃掉韩国他是已经计划很久很久的了。日本明治维新一走上正轨的时候他已经定下目标，就是想要把它吃掉，是不是？所以给他经过了很多的这种具体的这计划推行，把这个清踢出去，不是甲午战争，然后 接着就是把沙俄踢出去，不就是1904年这个日俄战争嘛？这日俄战争这个爆发之后，韩国这个大韩帝国就逐渐的被日本控制。我们知道签订了这个协约嘛，就把它拉为日本的同盟国。这样的话，这个大韩帝国就逐渐的被日本控制了。就这样的话，就是很多的改革措施它就是不能自主了，有的呢就是被迫的中断。这样的话，所以他这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有很多局限性，是不是？所以呢，他最后呢，他要富国强兵的，他这个目的是没有达成。他这个没有目的没有达成，有一个这个刚才讲就是日本的，他这个侵略，他已经一步一步的走得越来越真实了。他就是进行了具体的操作了，那就是设了一个 就是监视你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这个统监府。设立一个统监府，这个统监府的其实它给它定位来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为吞并这个韩国，这个大韩帝国就可以简称为韩国，当时都一般把它这个大韩帝国时期都称为韩国。这样的话呢，它就为了正式吞并你的韩国做了一个铺垫，做一个事先准备。 这个事先准备的一些操作都是由这个统监府来做的，所以他设了一个统监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呢就是接着上期的主题，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个他这个统监府他做了什么，他存在多长时间，是不是，他怎么消灭的，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统监府。
1: 对，就是在高宗然后想要积极的通过一些改革救亡图存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并且也已经取得一些成效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这时候日本人呢就坐不住了，
0: 对，他就心急了，他心急，
1: 你强大了我怎么办？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他就是挑发了这个日俄战争，把这个

0: 俄国赶紧踢出去，然后加快他这个吞并的速度，是不是？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还进行这个虚掩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这就涉及到这个统监府他设立一个背景，就什么呢？说我要保护你，不是要吞并你，当然是他给有一个借口，就是保护你。这样的话就是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步骤，首先呢就通过这个近代的这种外交的这种方式。外表上看是合理的，就是签订合约这种方式，但是这个合约呢，它怎么签的过程，它的内容是很重要的。 它这个合约就是1905年11月份的时候， 我们都以前讲过，就是这个以四条约，就是所谓的日韩保护协约，就日本来保护韩国。 那这个签订过程以前讲过的，只是当然是强迫的。他强迫的方式呢，比如说他日本派着数万的军队，把这个皇宫给你包起来，景福宫当时称为皇宫，然后呢还派了日本的士兵就尾随着你当时这个韩国的大臣，走来走去的，就是威胁你。你不签也得签，是不是？然后你当时我们讲的是不是吗？非常强迫，然后再引诱一些这个 动摇的一些亲日的人士，比如说李纨用这样的人士，是不是？然后用这个威胁利诱这种方式签订了这个以四勒约，所以称为勒约嘛。这个条约以前我们介绍过，这里边不去详细说它了，但是跟这个统监府它设立有关的有一条，其实这条约一共有五条，当中第三条就有关于这个设立这个统监府的这种规定。 他当时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规定什么呢？就是设置一个设置统监一名，然后设在哪？设在韩国皇帝陛下之下。然后呢，这个统监他管什么呢？他专门管理外交相关的事宜。他定位定的很明显，说是外交方面的。然后呢，住在哪？住在这个首尔，就是京城。 然后呢，就是具有什么权利的亲自来拜见这个韩国皇帝陛下的这种权利，而且你看他当时用语还是皇帝陛下，比较恭顺的这种语调去虚掩，让把你稳住，很符合他们一贯作风嘛。对，的确是一直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日本政府呢，于这个韩国的各个开港的一些城市，还有其他就日本觉得需要的地方。 设什么呢？设置这个领事官，这个领事官说白就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各地设的领事馆，有领事嘛，就是这个级别的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领事官呢，在这个统监的这种指挥之下来执行，就是属于从来就是以前韩国在韩国设的日本的这个领事馆，就领事他以前的一些职权。 这是这个条款里边规定的。这条官里边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强调什么呢？设统监，他统监有的什么权呢？他外交权。他强调这一点。其实这个以四条约他签订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对的问题之一就是什么呢？担心日本会干涉内政。然后他采取欺骗的方式什么呢？我只是要保护你什么呢？代替你就是什么呢？负责这个外交方面的。 说那阵我不干涉，说你放心，就通过这种方式是把你稳定。外表是这样，其实内部呢，它根本就是不在乎你这个条约它这个内容的局限，它目的就是限制在它设在这个关于这个韩国的这个内政外交，它都把它揽在手里，所以呢，通过这种设这个欺骗性这种条约的方式，这样的话，它就开始了吞并的具体的步骤。
1: 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的外交权是最基本的一个权利吧？把人家外交权给拿走了，这不司马昭之心吗？
0: 当然是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稳住一些这个韩国的一些担心的人，说我只是保护你，外交是保护你，就是说呢，说你大韩帝国在国际社会上地位不是那么高，是不是？我来代替你来争取一些权益，所以要保护你，那这种方式，
1: 竟然还有人被骗，
0: 那就。
1: 当时的情形，
0: 的确是的，有一些他明知，杜明的，心知肚明的，他是就是一些卖国人的这种丑恶嘴脸，就是那他不是说不知道，他也自欺欺人，他有其他的算盘，对，他有其他的所图，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统监府他设置的有一个根据，就是条约的签订，这样的话，条约一签订之后，然后你想日本这个。

0: 哈，政府他会等吗？是不是啊？这条约啊，一签订一盖章之后，当然盖章也是被迫的哈、啊，是高宗当时都是没有盖章的，嗯，都是一些卖国奴啊代替他盖章的。然后这协约一签订之后，就说是这个十九号这天。这日本内阁就开始正式讨论设置统监府这个问题，
1: 这么
0: 多
1: 快
0: 是不是？其实
1: 迫不及待哈，
0: 前边已经做好了铺垫，只是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说是内阁正式讨论嘛，他正式讨论之前都已经做好了铺垫了，都一定的、
1: 哎、
0: 有一定的剧本。
1: 哎呀，真是觉得特别悲伤的感觉。来送上这首 Kim Yuna 带来的《恰根滚》。

0: 就虽然我们不是历史的亲历者，但是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今天重新读这段历史，依然会有一种非常心痛的感觉。就是一个国家如果你非常没有力量的话，真的只能任人宰割。
1: 的确是。

0: 其实要想这个避开重蹈历史的这个覆辙的话，
1: 只能
0: 其
1: 强
0: 实
1: 大。
0: 要强大，所以要知道历史。
1: 嗯，
0: 就
1: 对，
0: 是历史
1: 嗯，
0: 不希望历史重演的话，要知道历史，是不是？
1: 对。
0: 刚才我们说这个不就是日本开始具体的是不是要设置这个统监府嘛？其实这个设置统监府的有一个总设计师，
1: 嗯
0: 这总设计师呢就是伊藤博文。
1: 嗯，
0: 这个伊藤博文呢，其实以前我们都听过他的名字。
1: 这名字太耳熟了，
0: 是的，
1: 就
0: 是的，
1: 很多侵略战争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0: 的确是的。其实这个以四条约不就是他作为密使来逼迫这个亲日性质一些人来签订的吗？所以，这个伊藤博文还有一个他的助手，就是什么？当时驻韩的公使叫林全柱这个人物，这个两个人就是提出了这个具体的设置这个统监府的这个意见，当时伊藤博文他就提议，就什么呢？要尽快的把这个以四条约向各国宣布，这样的话，他宣布目的就是什么呢？让各国都知道，现在日本在保护韩国，就把它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让人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他很心急的然后呢，还提出什么呢？在宣布这个条约签订的同时，还要宣布什么关于统监府还有这个理事厅的这个敕令，就是要想加快速度。他的目的就是想要把这个日本对韩国这种这个所谓的保护，其实就是支配这种地务地这种地位就是巩固下来，就是得到世界的公认所以在11月22号这一天就是在这个伊藤博文的极力的这个推动下然后日本政府就公布了这个协约的全文，就以四条约这个全文然后并且把这个这个条约这个事情然后通知与这个当时韩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的政府，然后让各国政府什么呢？撤走驻韩的使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韩国没有外交权了，外交权由谁来代理呢？由日本代理，所以呢，没有必要在韩国设这个使馆，所以各使馆就陆续的开始撤掉了这样的话，12月15号这一天，韩国的这个驻外使馆也撤掉了，没有外交权了，是感觉很悲哀这个感觉，是不
1: 对，
0: 是所以
1: 亡国前兆。
0: 的确是的，然后就是根据这个伊藤博文还有这个林全柱这个草案就12月20号这一天这个日本的这个天皇就颁布了设置统监府以及这个理事厅的官制，颁布就这种敕令。那法律上来这个作为这个根据这样的话，这个统监府就可以正式设立了嘛。然后宣布在这个韩国的这个首尔就是这个京城设立这个统监府，然后在各地设置这个理事厅。当时设理事厅呢有很多，比如重确这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比如说仁川也好了，釜山也好，元山什么镇南浦这个幕浦等等就是重要的港口都设了一些这个理事厅然后规定什么统监呢，直接由什么呢？天皇来直属天皇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日本他设这个统监府，他最终目的是什么？由天皇直接指挥，是不是？就是做这个铺垫的做最后的目的就是把它吞掉，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然后在这个官制还没完全具体的，就是实行的情况下，就日本非常仓促就是推行这种这个设置统监府的这种操作，他目的就是想把这个对韩国的这种关系吧，这种支配关系，把它变成事实，就是想防止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就是把这个敕令刚才讲过，包括这个条约内容，就是通知给各国政府然后在各国政府这个公馆还陆续的撤退嘛，还没完全撤的情况下就关闭了他这个驻韩国的这个他日本的使馆。然后代替这个使馆的就是这个统监府，在这使馆一撤掉之后设一个统监府，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他对这个韩国的这个干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以前的时候只是推荐一些什么顾问，各个部门是不是做一下什么通过顾问这种方式，顾问政治的方式进行内政的这种干涉。现在呢，就是什么呢？所谓的什么保护政治就是正式开始了。保护机构，所谓的保护，其实这个保护带个引号就是这个统监府。

0: 这样的进入一个新的支配的这个阶段。
1: 嗯，这吃相真的是太难看了。毫不掩饰。
0: 是的是的，而且比较露骨。其实在韩国的民众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1: 嗯，
0: 支配阶层也不是不清楚，但是呢已经是无力去挽回这种局势了。
1: 嗯，
0: 一个一个他可以拉的这个均衡势都被他踢出去了。沙俄被他踢出去了之后，现在呢就是孤立无援这种状态了。这样的话就是处于像任人宰割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统监府一设立之后，我们都知道第一任统监是谁呢？就是伊藤博文。
1: 这人太有名了。
0: 的确是的。
1: 后来也是死在韩国人手下。
0: 因为他是侵略的元凶嘛，是这样的。这个统监府他正式这个设立呢，就是2月1号，就是1900年2月1号这一天，统监府那他就正式设立了。然后这个各地方这个理事厅也开始办公。他这个设立之后呢，其实这个伊藤博文没有说是马上去赴任。过了一个月之后，就是他才去大约在3月2号这天他到了这个首尔。那有一个月空白期间，就是
1: 干嘛去了？培训去了吗？
0: 他还要培训嘛，是不是？他有各种事情要处理。总之在这个一月期间呢，就是通监府已经设了，然后他去之前一月空白期间呢，由当时驻韩的有日本的这个军队军队的司令来代理你看，这就是这个时期已经出现这种什么呢，就是用武力来干涉韩国的这种现象。总之呢，这个伊藤博文后来他是来了，就是3月2号这一天他来了之后他就是先后扶植这个亲日派是卖国奴这个朴其纯还有这个李完用建立一个傀儡的内阁，就任他摆布一个内阁然后呢他以这个协助韩国改革为名他抛出了一个什么呢，施政改善的这个幌子，说是施政改善，帮助你改善这个幌子，然后呢对韩国是进行了各种有计划的这种所谓的改革。那改革需要钱呢，然后呢他通过这种施政改善这种幌子，让大韩帝国政府向日本借款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从经济上要控制大韩帝国，一步一步来的。他说是改革，其实就是有系统的按照他计划进行这种大韩帝国解体这种工作的。随着他这种经济上侵略其实各个地方民间人开始什么呢，进行了这种反抗的运动所以不想让向日本借款所以呢国民捐款是不是替国家还债，出现这种国债爆偿的这种运动的出现。
1: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应该说大韩帝国已经名存实亡了。
0: 的确是的，是的。
1: 没错。那我们先来稍事休息，听这首乌拉拉塞山带来的 Goodbye D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那我们提到在日本他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机构之后啊，应该说韩国当时的主权已经是名存实亡了，高宗就放任他不管吗？就没有做什么补救吗？
2: 当然不是。其实高宗当时我们说建大韩帝国的意志比较坚强，
1: 对对对，
2: 其实这个以字条约这个签订的时候，高宗他就是没有盖章，他就坚决反对的。所以呢就是高宗呢他就是他是当然不甘心做傀儡的啊。然后这个以斯条约他签订不久之后，其实他就是已经秘密的写信给其他一些国家，比如美国也好，俄国也好，德国什么各国家各个首脑啊，就是发这个秘密信件啊，就是来控告就是这个签订条约的无效啊，就是说是日本在实质是不是在保护韩国，是在侵略韩国。问题是这四国的首脑呢他都不太理睬，其实都已经默认了日本在韩国的这种地位，是不是？其实这些国家都是帝国，他帝国利益是一致的，其实都有秘密条约在里面，
1: 只不过是利益瓜分问题。
2: 是的是的，但是他四处无援，他也想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围啊。然后高宗还利用一个国际会议的机会，就是1907年的时候在海牙召开了一个万国和平会议，这是很有名的啊。说是万国和平会议就应该加一个引号，其实帝国主义的一个利益均沾的一个会议啊。总之呢，高宗对这个会议还带有一线的希望吧，
1: 期待哈，
2: 嗯，
1: 不切实际的。
2: 是的，是的。所以呢，他就是秘密的派遣了这个当时有李相燮，还有李俊，然后有李伟忠这个三个人作为密使派到这个俄国去，给这个俄国沙皇递交这个书信。还有就是参加这个海牙会议给他一个委任状让他去参加，就是以他这个密使的身份，就是高宗密使的身份让他去参加。目的就是参加。

0: 会议之后来控诉日本对韩国这种侵略行径，呼吁这个各国的这种支援啊。结果呢我们都知道哈，当时这三个人都没有进入会场。没有进入会场的原因就是什么
1: 呢？
0: 原因什么是，其实就是各国呢当时都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权的。就是你不是有这个条约吗，是不是、因为这个条约有这个规定。
1: 你没有外交权。
0: 对呀，其实各国政府已经得到了日本的这种通知了嘛。是不是这个协约签订内容都已经通知各国政府，是不是得到了认承了。所以呢就是当时呢就是有这个高宗给的这个委任书嘛。然后当时这个各国哈就是向高宗确认说是代表的身份，是不是高宗派的密使啊，这样的话通过这种通信的方式想要确认啊。但是这个会议这个各国哈发出的这个确认信当时落在了日本人手中。我们会知道当时这个韩国的电信什么各方面都控制在日本手里，是不是？所以呢当时就是询问说向高中询问说这密使是不是你派遣的，是不是委任，是不是事实，就是咨询的这种信件当时被日本控制了。然后日本人知道这个高宗秘密的派了密使去参加会议之后反而当时这个伊藤博文他是非常愤怒大怒然后一边他通知这个委员会说这个委任状是伪造的，说不是高宗发的，其实是高宗发的，但是说是伪造的，
1: 但无法确认嘛。
0: 对所以呢这样的话这个密使他根本进不了会场，是不是？当然也其中有一个密使就是这个割腕自杀，这是很有名的。总之呢就是他想这个、高宗想通过国际社会就是控诉日本这个做法就是这个计划也没取得效果反而惹来这个被迫就是退位的这种后患就是当时这个伊藤博文他非常发怒非常生气然后对着高宗进行指责说是你那这个忘恩负义说话不算数，还有忘恩负义，我在保护你，反而去控告我，这进行了各种指责。后来呢，就是进行了这种计划，就是逼他这个退位。当然，高宗呢，他是不想退位然后这个海牙密使这个事件这个过去了之后。然后这个伊藤博文他开始进行具体操作，就是逼他退位他才有什么样的方式呢一个是指责他给他压力另一方面呢就是指使一些卖国的人物组织了一个伊禁会很有名的伊禁会然后开展了一个高宗退位运动通过各种方式舆论的方式各种方式来制作舆论就是逼迫这个高宗进行退位
1: 他上位是一个手法
0: 的确是的
1: 同样的手法
0: 其实这个国家这个危亡之际的时候一个是外国侵略势力是可恨其实总是有内应这些外国势力我觉得更是恨之入骨
1: 所以我们叫他们卖国贼嘛
0: 是的
1: 就是窃国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在这种话这个准备工作下然后在日本这个士兵的严密的这种看守下然后7月20号这一天就是在庆云宫这个举行了一个所谓的禅位仪式禅位就是高宗把他位置给了谁呢给了皇太子这个皇太子继位成为纯宗改元为隆熙被称为隆熙皇帝这就是朝鲜王朝最后一个王也是大韩帝国的第二代皇帝是不是然后就是这个高宗就被迫的就是被逼的退位了出现这种这个日本你看侵略韩国这个嘴脸是越来越显露出来然后其实这个纯宗刚刚继位才4天之后就是7月24号这天当时在这个首尔就是当时汉城当时日本的外相这个林董还有这个韩国的统监不就是伊藤博文嘛把这个当时韩国的总理大臣就是李完用又登场了是吧还是高哈这个官很高哈因为都是这个伊藤博文扶植的把他召唤到这个统监府然后呢给他一个事先拟好的一个有个7款项构成了一个日韩协约这已经是第3次日韩协约了他这个拟的一个草案然后给了李完用这李完用拿到这个草案之后 他立即就召开了啊这个大汉帝国的这个哈、啊、所谓的内阁会议哈、啊
1: 嗯，
0: 他就是一字不动的就通过这个协约、
1: 嗯，
0: 啊，当时这个哈、啊、李元用在这个伊藤博文这个啊这个住所就是签订了这个协约哈、啊，这个协约呢历史上称为什么呢？丁末七款条约，
1: 嗯
0: 啊，丁末这年就是1907年。然后就是第三次日韩协定嘛，啊，这个协约呢称为七款呢，它就是一共有这个七个条款在里边啊，七个条款呢不一定我们都跟大家介绍啊，比如说有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韩国的政府在改善施政方面，就是所有的一切都要接受统监的指导，
1: 这是连内政权都失去了。
0: 对呀、啊，通过条约的方式，就是什么呢？他这个统监府不只是啊、这个代理你这个外交，他内政。
1: 嗯，
0: 他规定的哈啊各个方面又通过新的条约，他升级了，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第二条又啊规定什么，韩国政府制定啊以及采取重要的行政啊措施，均需得到这个统监府的同意等等等等啊，还有包括司法事务各方面，啊也是啊司法权他也去控制啊，还有就是韩国高等官吏的任免权。也必须得到统监的同意，
1: 嗯
0: 啊，说是得到他同意，其实就是要他任免这个意思。他这个措辞比较委婉一些啊，你要不同意的、不通过的话啊，那你就不能任命，是不是？那就是他控制你这个啊官吏任免权、领事权啊，还包括韩国政府应该任命什么呢？统监所推荐的日本人作为韩国的官吏，
1: 嗯，
0: 啊，把这个韩国官吏还用日本人。就是这种强迫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啊？其实这个七款条约之外呢，其实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备忘录，有五条构成备忘录。
1: 嗯，
0: 这个备忘录呢，五条内容呢也不详细跟大家说，有很重要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呢？包括要解散军队的内容在里边。
1: 啊，
0: 它是备忘录，没有是正式的这种哈、啊
1: 嗯、
0: 这个条约里边啊。总之呢，就是通过这种哈、啊、七个条款，还有这个备忘录等等啊，就是什么呢？就标志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一次条约已经失去的外交权，之后这个大韩帝国啊，然后呢，他这个内政权各方面司法、
1: 嗯、
0: 权力啊，都被日本人给夺走了。通过这个第三次所谓的协约，
1: 这不全面被控制？
0: 啊、是的，是的哈、啊，就是剩最后一个表面上的这个合并那条约了啊。
1: 但
0: 是三年之后就签订了。
1: 但按照韩民族的特性的话，
0: 嗯、
1: 绝对不会就此罢休啊、
0: 嗯！
1: 这后期的话，马上就要开始非常残酷的、激烈
0: 的
1: 抗争运动。
0: 是的，是的，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义兵就起来了。
1: 嗯，对，没错啊、
0: 嗯，
1: 这个故事我们稍后继续讲。李森川带来的操作汉内。

0: 就关于义兵的很多故事，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能够看到过，他们手中的武器真的非常的落后。当然是，其实这个义兵呢，就这是1907年就是签订条约之后啊，然后就是对这个韩国的这种统治逐渐升级，是不是？包括你，包括他又宣布这么新闻法，就不给你舆论自由各方面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呢，解散军队。 解散军队啊，这个刚才我们讲有个备忘录里边，他就提及到这一点了。然后这个8月1号这天，这个日本就强行的解散了韩国的军队。这一解散军队的话，当然会激起义兵啊。其实这个义兵呢，前边已经起来过了啊，就是连续不断的有这个义兵呢。其实第一次起来是规模比较大的啊，第一次潮流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墨。
1: 以墨就是什么呢？就是免费被杀，免费被杀的时候就是民间，就是地方出现了义兵活动。然后这个军队被解散之后，第二次高潮，第二次高潮它跟第一次它不一样，就是什么呢？很多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被解散的军人啊，然后他没有交他的武器，然后他就拿着他的武器，然后就开始跟日本人进行了抗争，这是进入了第二次这个反日的这种义兵运动的高潮。 这样的话，这个义兵高潮呢，就是几乎遍及到全国各地。这个义兵呢，曾经在这1908年的时候，就是1908年初的时候吧，就是曾经围攻这个首尔，对这个日本的统治曾经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就是它的规模比较大。这样的话，日本就是急忙从各国，从这个全国各地来增派这个军队，然后 进行这个军队警察宪兵总动员起来，对这个军队进行这个强硬的镇压。然后对这个义兵运动进行这种血腥性的这种镇压，同时就屠杀，其实很多的义兵。然后就是根据这个统监府这个显示，他这个官方的这个统计当然会缩小一些数字。 据他的统计，就是说从1907年7月到1908年这个期间，他就杀害了将近15000多的这个义兵。这还是缩小之后的数字。对，这义兵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进行强烈的镇压嘛，有很多就是在国内就是活动不下去之后，就是转移到这个跟这个半岛接壤的，就是中国 东北地方，那地方山比较多，是不是？人比较少，
0: 可以游击，
1: 是的，作为一个根据地，或者是到这个俄国这个沿海州这个地方，它也是。

0: 接的嘛，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到了1909年这个下半期的时候，就是义兵活动也基本上被平息下去了。血腥强烈的镇压，他动员大量的这个军队、警察、什么宪兵，他都动员起来啊、这样的话进行这种啊这个血腥的镇压。
1: 嗯，
0: 这样的话，我想这个佟坚福啊，他这个为他吞并韩国做了一个很具体的这种准备，是不是？
1: 嗯，
0: 从这机构方面的啊，比如说机构方面，一开始他是以什么代理你外交为名设立之后，他逐渐的升级啊，他控制你各方面的，除了外交之外啊，他在什么这个商业了，什么警察了，什么各个方面的，他都给你啊这个啊监控起来，这样的话就把整个大韩帝国的这个支配的机构给它架空了，就怕一个空中解体的一个过程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就是详密的一个准备阶段，然后剩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伊藤博文他还辞职了，他辞职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跟他这个侵略韩国的这个主张，跟他这个趋向有一定关系啊。他还什么呢？他主张是慢慢吃掉的一个人物，
1: 细嚼慢咽。
0: 对对，但是日本内部呢，这个国际舆论啊，这个国内的这个舆论呢，就是逐渐走向着这种强硬派的，就觉得这个伊藤博文速度太慢，
1: 得生吞。
0: 对对哈，所以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吞这个半岛的速度的问题，国内日本国内就是逐渐的这种争论也逐渐的升级哈，这就强硬派还有这个所谓的缓渐派，就是慢慢吃这派哈，这样的话逐渐升级的情况下，然后对这个伊藤博文压力就比较大，这样的话其实慢慢吃也好，快吃也好啊，总之这个韩国命运已经被日本人给决定了，是这样的啊。这样伊藤博文就遭到日本强硬派这种猛烈的攻击啊，然后这个主张立即合并就占了上风。然后1909年六月份的时候，这伊藤博文他就辞去了统监这个职务，然后当时有个副统监叫做曾弥荒助这个人物他就提升为这个统监啊。然后这个伊藤博文他去职，他就是他这一辞职，你想他就是进入了一个最后吞并的一个阶段，是不是？这个吞并阶段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借口，就是什么呢？伊藤博文被杀。伊藤博文被杀之后，其实他已经准备马上你吞掉了，但他去就总找借口。日本呢，他发动侵略战争，各方面他都找借口，是不是？
1: 伊藤博文
0: 不是我的责任，是你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是是，
1: 伊藤博文真的是在日本吞并半岛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的确，通过各种方式，是是，
1: 连死都被利用。
0: 是的哈，其实这个伊藤博文被杀这个事件，其实我们以前有过介绍，是不是？他去的这个中国这个东北这个地方当时很冷的是，这个是1909年这个十月份的时候然后去见这个俄国的财政部部长。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利益均沾，是不是？瓜分东北还有一个呢，就是想要得到沙俄对日本吞并韩国这种谅解，进行这个，表面上是理由，其实就是秘密进行这个这个协约是协定这种情况下，然后有名的事件不就10月26号这天，这个安重根不就把伊藤博文给刺杀了嘛？在哈尔滨站这个地方，是不是然后这个事件是震撼全世界的，这样的话，反日的人士都感觉这是一个义举，是不是？但是这个亲日的人物呢，觉得说是这个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说是促进了这个日本吞并韩国的进程，这又不是实际上一个，不是本质上一个
1: 对
0: 问题，是
1: 不管杀不杀他，被吃是必然的命运，在当时
0: 对都已经确定下来的总之呢，日本呢，他利用这个机会他就是煽动这种说上复仇的情绪那因为伊藤博文在韩国这个历史上来讲，他是一个国家的功臣这明治维新时代开始，他就是一个功臣，然后对外交上他做了很多事情，包括把这个李鸿章也打败了，是不是这个马关条约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总之他是日本的一个英雄然后通过这个事件来个，然后日本还煽动这个复仇的情绪，这样的话就为吞并韩国制作了一个舆论然后这个日本的军部首脑

0: 我就开始这个劝说这个桂太郎这个内阁啊，当时这个桂太郎他是一个激进派的啊，然后他就是啊主张立即要吞并这个韩国，然后就是，有的就是公开的就是表明，啊就是敦促政府要采取果断的这个措施，啊然后啊各个方面这些右派的一些激进势力组织各种团体啊四处演说。就是鼓吹说是马上要把韩国吞并，就只做一个言论。通过这个一个事件的推进，就是这伊藤博文被杀事件，然后制作言论啊。这样的话，到1910年初的时候日本在这个26届议会上在野党议员组织一个中央俱乐部，然后向首相提出这个质询，要求说是追究推动合并不利的就现任总督。这个增弥荒助的责任，然后1910年春天的时候，这个总督然后称病为名，然后就回到东京，然后日本政府就把他解职，然后上下了上上这个任的这个上任的这个总监就是谁呢？就是这个陆军大将，还有前任这个陆军大臣寺内正义很有名的一个武将，然后他出任，然后。就急速的推进合并，然后这个藤监府，我们想他会被谁给代替呢？就是吞并之后设立的朝鲜总督府这个朝鲜总督府就代替了藤监府，藤监府的命运就这里边就结束了。
1: 有这样一个前世今生的关系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当时半岛是从一个黑暗陷入了另外
0: 另一个黑暗，
1: 更深的黑暗，
0: 是的，一个深渊。
1: 对，没错。那非常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我们期待下期的讲述，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1: 送给大家川无希带来的《橱窗的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李林。李林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好久不见的感觉。
1: 对，
0: 哎，现在到了旅游的旺季了。
1: 是，
0: 李林今天过来也是带着景点过来的。
1: 对，没错。和大家分享这次的内容之前呢，我想请主持人还有大家来猜一个谜语。
0: 这不会太难吧？
1: 好，我觉得
0: 听一下。
1: 哦，好，那我来读一下这个谜面：一个小姑娘生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袄，模样真漂亮，坐在绿船上，划船不用桨，随风轻摇曳，阵阵放清香。
0: 我本来还觉得这如果要是猜不出来的话应该会挺没面子挺丢人的，但我发现您没有难倒我呀。
1: 那您的谜底是
0: 小荷才露尖尖角，荷花。
1: 哦，对了，没错，那这是我们今天正要谈论的这个荷花的主题。那现在是七月八月，正值荷花开放的好季节，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首尔的京畿道看一个荷花的好去处。
0: 荷花，哎，李林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就是下雨的时候，夏天哈，就是折一只荷叶
1: 放在头顶上是吧，
0: 然后拿它当雨伞。
1: 哦，
0: 就手里有雨伞也不想用，就觉得那个雨打在那荷叶上的声音特别好听。
1: 其实我的家乡是在陕西，这个是内陆地区，其实看荷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是南方的话，我觉得我很向往他们就折一个，随手折一只，折一片荷叶放在头顶上，我觉得特别浪漫，
0: 然后还会把那个荷叶从中间掐出来一个圈，然后挂在脖子里，特别的凉。现在的小朋友千万不要这么玩，我们要保护自然环境。我们那会儿是没什么可玩，
1: 对，
0: 而且再加上那时候可能我们也没有这种环保的意识，不像今天这么强。
1: 我觉得那个画面在头脑中特别的有趣，我觉得可能会在一些传统的画当中，水墨画当中看到的一些情景。
0: 这都是很久远的记忆了。哎，这个地方杨，您要介绍看荷花的地方是在京畿道的杨平哈。
1: 对对，您也去过杨平吗？
0: 对，去过杨平。但是看荷花的话为什么没有那么深的印象了？说不定听您讲着讲着就能出来一点。请您继续。
1: 好的好的。杨平呢位于京畿道，然后这里的景色非常的优美，自然景色还有植被非常的丰茂，适合人们居住。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的目标，人生目标就是打算努力工作，然后等他们这个退休之后在杨平买一片地或者是买这个住房，他们希望住在这个自然环境比较优美的地方。对，
0: 这个车从首尔往杨平方向走的时候，一路的风景就越来越美。
1: 对，
0: 然后
1: 有山有水，
0: 山是越来越清，水是越来越蓝。
1: 对，
0: 蓝的感觉。
1: 哎，我也是曾经去过两三次吧。有一次是参加我们公司的研讨会，韩国说 workshop 这样的研讨会结束之后呢，大家会有一些活动啊，
0: 自由活动时间，
1: 对，秋游春游的这些活动时间，我们当时就是在杨平的江边观看美景，然后这个运动这样的一个活动。还有一次是因为参加工作要去采访一位住在杨平的美术家，然后他的画廊就在这种青山绿水之间，有他的这个画廊。然后我感觉一定是这个杨平美丽的景色陶冶了他的情操，所以他才能创造出那么美的美术作品来吧。
0: 这叫什么呀，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 哦，而且还培养出了他的艺术情操。
0: 地灵的地方一般人都比较洁。
1: 对，
0: 哎，确实是，大家应该对杨平，我觉得基本上住在首尔的朋友可能都去过一两次，大家可能去的地方也都会有所不同哈。咱们今天主要介绍的是看
1: 荷花的地方，还有这个在看荷花的不远处就有杨平非常有名的凉水里。土木茉莉
0: 啊，土木茉莉，
1: 对对，
0: 咱们今天主要说这两个地儿。
1: 是，
0: 您要是去过的话。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因为说不定我们能讲到您不知道的点，如果您没去过的话更要竖起来耳朵。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吧，这位歌手唱的这首歌是特别的接地气儿哈，来自希望바람 带来的《로드 투 양평》。

0: 观赏荷花，杨平我是去过好几次了，但荷花是在哪看呢？哦，是在一个叫喜美苑的这样一个荷花观赏庭园。哦，喜美苑，我想起来，我去过，去过了吗？我去过，那有。
1: 应该有看到美丽的荷花吧？没有，
0: 大冬天去的，怪不得。嗯，好的，
1: 当时只是看到满眼的苍夷的感觉，没有，那时候也没下雪，就是莲花的那个梗，树的下的一片枯草的感觉，
0: 那就是在孕育等待来年的春天。对，
1: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我们怎么去呢？就是好像印象当中，这附近的交通不是那么发达，得自驾吧。
0: 对，我们可以开车，我也是7月份的时候，同一位朋友，然后他开车，我们一起去观览了，嗯，喜美苑的荷花。当然，大家如果想乘坐公共交通的话，也可以乘坐地铁京义中央线，韩语叫경이중앙난，在这个地铁的地铁线的凉水站杨수역。
1: 就那个中央线，
0: 对，中央线，
1: 淡蓝色的那条地铁线，
0: 它有一站叫杨素药。对对，我觉得这个线对我们爱旅游的人来说太好了，它这个线上景色秀丽的地方还真是挺多的。
1: 哎呦，以前为什么不知道呢？
0: 对，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受啊？所以我们需要莅临。
1: 啊，那我们在凉水站出来以后，向南走10分钟即可以到达。
0: 喜美苑这个荷花观览庭园，这个庭园呢被评为了京畿道地方庭园第一号。哦，一号庭园。对，而且它是一个需要收钱的、收费用的一个庭园。对，有门票，成人是5000元，然后儿童票是3000元。据说这个团体去的话，可能有更大的优惠。
1: 哦，原来如此。对。 我印象当中。

0: 就它那个地方还是挺漂亮的，就周边有一些亭台楼阁啊什么，还是挺有那种就是中国南方的
1: 哎，我也
0: 庭
1: 感
0: 园
1: 觉
0: 的
1: 了，
0: 那
1: 感
0: 种
1: 觉到。
0: 很精致的感
1: 对，
0: 觉。
1: 去这个喜美苑之前，我没想到韩国有这么
0: 精
1: 大
0: 致
1: 面积
0: 的
1: 的
0: 啊。
1: 哦，精致的，而且大面积的可以观赏荷花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啊，去了以后还是挺惊艳的。
0: 啊，我那时候还说呢，哎呦，这大冬天来了，然后
1: 嗯，
0: 一片荷叶都没看着，一朵荷花都没看着，以后
1: 那
0: 一
1: 也
0: 定要，
1: 是冬天的一片
0: 哦，
1: 特别的景色吧。
0: 应该找个夏天一定要去一趟。今天
1: 哦。
0: 您就再次提醒了我，
1: 有空的话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据说这个荷花可以观赏到10月为止，因为它品种繁多，开花的时间也都不一样，到10月为止都可以看到，这个荷花开放的样子，
0: 哇，花期还是挺
1: 挺
0: 长
1: 长
0: 的，
1: 的，而
0: 因
1: 且
0: 为
1: 有不
0: 品
1: 同的
0: 种不
1: 品
0: 同。
1: 种，对对。
0: 就它这边的话，我记得好像不是一个大湖，不是一片大湖的感觉。
1: 对，它的面积总面积达到了20万平方米，还是挺大的。然后按照它的主题还有花的品种不同，分了6个大的花池，大的莲花池，在这里可以欣赏莲花，而且这里也是实验培育新品种的一个栽培基地。
0: 哦，原来如此。
1: 对，那我们上一期跟大家聊的是跟汉江的水有关，其实这里也。
0: 他用的是汉江水吗？
1: 对，对，这里是南汉江和北汉江交接的一个水域，所以它的水域比较宽广，而且水资源非常的丰富，很有利于荷花的生长。
0: 我以为他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就是汉江水哈。
1: 对，它是从发源地是从2个南汉江、北汉江交界于此，然后再流入首尔的。
0: 哦，原来
1: 对，
0: 如此。
1: 而且反过来呢，这个荷花对水质也有一个净化的作用。那据说这个荷花可以减少水体当中的总磷、总氮的含量，而且还可以增加水体当中溶解氧的含量。这样的话，水养了荷花，荷花净化了水，非常的可以有一种互利的作用。
0: 这算是实现了相生。
1: 对，
0: 哦，这喜美苑的话，去那儿能看什么呢？反正我记得自己去，差不多什么也没看着，选的时
1: 是有
0: 间
1: 点
0: 点
1: 可
0: 不
1: 惜。
0: 对。
1: 对，如果是春天、夏天的话，可能会更美丽一点。那进入这个喜美苑，从这个卖票的地方入口进入的话，附近就有一个荷花主题的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人们可以了解荷花相关的知识，还有它发展的历史，以及荷花和生活相关联的一些用品等等。然后，在这个博物馆的后面有一个小庭院，它是一个小的咖啡厅。因为它的主题是跟荷花有关，这个庭园跟荷花有关，所以这里的咖啡厅的小院子里面也充满了荷花主题相关的一些景致。比如说有石造的很大的一个喷泉，它的样子就是莲花的样子。从这个石头喷泉里面喷水，还有旁边呢，还有一些石碑、石人。都是韩国传统的一些形象，
0: 我是完全没看
1: 还
0: 过
1: 没
0: 的，
1: 有看哦，在，
0: 我可能去了个假的喜美苑。
1: 然后从这个喜美苑的入口，不远处还有一道门，这个门叫不二门，不
0: 不
1: 二，
0: 二门。
1: 对，我看韩国很多语言当中都会出现这个不二，应该就是不二的话就是唯一的意思吧。那它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是太极旗模样的。它的门从门的前面，这个入口和门后面的这个石壁，在映照在一起的话，整体就是一个太极旗的模样。据说这个，太极旗模样的不二门，它的意义在于人和自然不二，人和自然的统一，是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0: 人与自然的和谐。
1: 对，人们可以通过这个不二门进入喜美苑的近一层。那在这个喜美苑刚刚开始的部分，有一个石槽模样的盥洗处，那它是一个石槽，然后里面有流动的水。据说刚刚进来喜美苑的人可以在这里洗手，然后它留在下面的水可以洗脚，跟这个主题是相关的，用这个清水洗去人们心理身心的一些浮尘，然后达到了净化心灵的一个
0: 净
1: 作
0: 化
1: 用。
0: 美好，
1: 对，所以它是喜美苑的这个名字是相关联的，
0: 是的，
1: 对。
0: 哎，咱们来。

0: 咱们在石藏喷泉这边洗个手，再冲个脚，休息一下。接下来该去哪儿呢？这个我们可以继续向着荷花池的方向走，在这个过程中要穿过一片小树林，这个树林当中也流淌着溪水，在溪水当中有一块一块石头拼成的一个小路，所以您在通过这个小路踩着石头，
1: 然后向着荷花池这样慢慢的走去，心情也非常不错。嗯，哎，确实这一路的风景只是听您介绍就觉得很美，特别是在这个季节，我还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去看哈。如果像我一样大冬天的时候去这儿来看的话，
0: 有点可惜，
1: 太遗憾了。就这边的荷花长势怎么样呢？
0: 最近呢是荷花的盛开的季节。<笑>
1: 荷花长得非常的鲜艳，而且数量也非常的多。
0: 您去的时候已经盛开了吗？它是因为刚才说到了，它有六个莲花池。那我想为什么设置六个莲花池呢？它为了让大家能更长时间的，让更多的人可以欣赏到荷花。所以我去的时候，其中的一两个莲花已经盛开，一两个莲花池子，对，已经盛开了。但还有几个还是花骨朵还没有打，还没有开放。那应该就是 按着这个莲花荷花庆典的整体的时间，让每个人观赏的时候都会看到漂亮的景色。从6月的下旬这个荷花庆典就开始了，据说一直到8月16号， 对，一直到10月份是都有花开，其实是可以看到花的。对，我看到了8月16号专门向这个 工作人员咨询了一下，为什么只写到8月16号，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因为品种的不同，到了8月16号以后，甚至一直到10月份，还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睡莲，我们看到的是红莲、白莲，还可以看到一些从外国来的品种，睡莲等等的这个花期比较晚的一些花，都可以在这里欣赏得到。嗯。
1: 哎呦，荷花的话，我印象当中好像只见过白的，还有粉的。
0: 粉的哦，那这个荷花池也是白莲花，有这个在一个池当中，还有红莲花，它们您说的这个粉色，它们称为红莲花。这个叫红莲。对，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种，像黄颜色的呀，粉色的呀，还有这个黄色粉色混在一起的这个颜色，也都看起来非常的干净，又非常的招人喜爱。
1: 在这个路上呢，还有一些漂亮的这个喷泉，一些造型物这样的喷泉，像其中有一个非常面积非常大的，然后是由几百个这样的陶罐组成的一个喷泉，看起来非常的特别，远处看的话，你看的是韩国传统的这种陶罐摆在一棵大树下面，好像是阿姨呀、妈妈们在制作泡菜的坛子一样。但是它其实呢，它这个里面其实是安装的喷泉，并不是泡菜坛，而是用这样的形象，然后表现的是喷泉的样子，喷泉在这个树下此起彼伏的样子，看起来非常的清爽，我觉得这个景点大家应该也可以去看一下。
0: 就每天在城市里看水泥路面，然后看，这些车水马龙的，真的觉得特别的有审美疲劳之感。
1: 对，
0: 来这儿的话，咱们可以吸吸盐，转换一下心情哈，来听李玟的好心情。

0: 李林一起来了解阳平的观景点。刚刚我们提到了在阳平看荷花的话，是应该来洗美院。除了洗美院之外，除了看荷花之外，我们还能够看哪些景致呢？
1: 其实我想提到的是跟刚才这个喷泉呀这一类的一种艺术品有关的内容，有很多这种艺术家精心设置的一些雕塑艺术品在这个花园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
0: 都是在洗美院里面的？
1: 对，洗美院里面，有的就在荷花池里面，或者是有在它的旁边，有这样的艺术的一些造型，比如说一些动物的造型，其中有这个粉红色的火烈鸟， 这样的造型，还有飞起飞的天鹅的造型等等。那他们有的是被设计成喷泉的样子，有的呢他们身上会布满了很多的这个小灯，据说他们也是由这个有名的艺术家们设计的。然后到这个晚间的时候，夜间的时候，这些灯就会亮起来，增添这个洗美院的景色的魅力。然后到 刚才说到10月为止都可以看到荷花开放的样子，而且他们有到10月为止都是晚上10点才关门的，所以在晚上夜景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去欣赏一下。
0: 您看夜景了吗？我去的时候，
1: 我是白天去的，但是因为流连在里面，流连美丽的景色，一直到傍晚黄昏的时候，一直在里面。
0: 开了吗？
1: 开了，对，嗯，在路上的这个暗暗的这种小灯也打开了，还有刚才的这种艺术品的上面，他们也有很多彩灯啊，还有这种排列组合的样子，非常的特别精致。
0: 哦，还真是灯下看荷花完全没想过。
1: 这洗美院咱们就先看到这儿吧，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吗？洗美院，在洗美院的，洗美院想要从洗美院去 别的另外一个观赏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刚才提到的这个凉水里码头，图姆尔摩里纳鲁头，可以去这个地方，经过一个特别的浮桥，这个浮桥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名字叫烈水洲桥，那舟就是船的意思，所以这个桥呢，和船有关，它是在很长的一排船上搭建的一个浮桥。 人们走在上面呢，是可以晃动的这个桥。从远处看的时候，我以为它只是一个造型，还是这种固定的桥，没想到它是真的，重现了这种历史上浮桥的样子。我听说这个浮桥的来历其实是从中国的周文王时期就记载了这个舟桥。 然后韩国呢，历史上是高丽时期起也慢慢的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历史记载，其中有1789年的朝鲜的郑祖在汉江上设置浮桥的佩达里浮桥的这样的记载，据说当时规模非常的宏大，场面呢非常的壮观，而且郑祖设这个浮桥的目的，他是想通过浮桥然后去江对面，然后为自己的父亲
0: 扫墓，去他的父亲园林去扫墓，所以他的这种孝心孝德也被大家所传颂。然后在洗美院通往图姆尔摩利的这个浮桥上，重现了当时的历史景观，历史景观，而且呢大家也走在这个桥上的话，也去感受一下这个郑祖的孝道，让我们也不忘对父母的这个感恩吧。是，这桥我走过。哦，
1: 而且那个感觉还是有点晃晃的，感觉很好，很享受。但真没想到这个桥还有这么长的一个故事哈。对，是，哎，
0: 确实是啊，做好了功课再去感受应该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现在给大家提前的做功课，其实我当时也是到了那个地方，然后看到了他的韩语的解说，我觉得很有感兴趣，所以把那个内容是 用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里。
0: 我那时候是有多不走心的。哎，这附近呢，一般会在庆典活动期间呢，怎么样？它会有一些什么传统体验活动啊什么的？
1: 对，它可以，然后成人呀，或者是孩子们都可以参与的一些传统的游戏活动，比如说传统的投壶，还有这个

0: 云努里翻译成那个翻板子游戏，
1: 哦。
0: 云努里，还有呢，跟和观荷花的主题相关的，可以制作荷花纸扇的一些活动，这里都有。我不知道那个主持人有没有试过投壶之类的小游戏。
1: 哦，试过，就每次路过一定要扔两根儿，
0: 哦，
1: 不
0: 怎么
1: 管
0: 样？
1: 进不
0: 有
1: 进，
0: 结果怎么样？
1: 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0: 哦，有扔进去的时候
1: 啊，每
0: 吗？
1: 次都不一样，有偶
0: 哦，
1: 尔。
0: 那还不错，我是一次都没有成功过。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简单，扔的时候也很集中，但是每次都不能这个成功。
1: 就这个东西不能指望技术，只能靠运
0: 概
1: 气，
0: 率。
1: 靠改别康桥。

0: 西美院就到这儿了吧？哎，好的。那咱们接下来该去哪儿了呢？刚才提到的从这个浮桥上通过这个浮桥可以到图木尔莫里两水里这个地方。嗯，图木尔莫里，对，我最开始听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好神奇哈。哦，叫图木尔两个水，两个水的头。对，但是这两个水确实是有来历的。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南汉江北汉江交接的地方是这个图木尔莫里。那这两个水源呢，第一个北汉江它是发源于金刚山， 然后南汉江发源于江源道的金台峰山路，那两个江水聚集在这里，然后形成了景色宜人的这个很宽广的水域。那这个地方景色非常的美，又有这么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也经常拍摄电视剧啊，还有电影等等的场所。据说很多的
1: 人结婚，他们拍结婚照的时候也会选择在这里。是，对，这附近的话，我不知道李林有没有拍那个，就他们有一个相框，木头的那个相框，
0: 对，
1: 那个好像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标性的
0: 一个
1: 东西，一个造型。
0: 对，一个地标是，他据说在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地标的这个角度来照的话，可以照出很漂亮的景色。对，就
1: 特别是坐在那个椅子上也好，还有那个在相框里面也好，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美景，对，都是大片。韩愈说的是"银森银森撒金"是吧？人生的照片，
1: 就是能够保存一辈子的。
0: 对，
1: 这图木莫莉有哪些比较特别的景点？一般游客来了干什么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拍照是吧？
0: 对对，这个因为它的自然景观非常的漂亮，据说 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水雾缭绕，景色非常的漂亮，像仙境一样。然后到了夜晚，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个黄昏的景色也非常美，也是非常受人们欢迎。另外，一年四季还可以观赏这个不同风格的江边景色。您刚才提到了冬天的景色，我想冬天虽然没有翠绿的树柏，但是冬天的那种静谧，
1: 还有让人们心情很沉静的这样的氛围，也是它的一个景色的一绝吧。嗯，
0: 对，确实是。
1: 对，
0: 这在这附近水雾缭绕，不是这个地方有山，然后有水，水雾缭绕出来是怎样的一番仙境？您当时在黄昏的时候看到了吗？
1: 哦，
0: 他写的是这个，据这个报道说是 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可能会看到水雾缭绕，或者黄昏是看到的美丽的夜景吧，或者是这个夕阳西下的景观。但是这个应该它从古至今都是景色很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会出现在很多名画当中。名画当中有这个地方。 对，当时我去江边观览的时候，有一位有名的画家，他的作品就直接被设立在了这个江边。那当时是用很大的一个画的幅面，然后展现出这个有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叫李建弼，伊康平画家。我在这个材料当中找了一下，他是朝鲜后期的一个
1: 文臣，然后兼画家，然后他的作品就被设置在设置在这个江边。那他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到呢？
0: 可能在您刚才说的这个大的画框，然后您说的那个大的画框是稍微北边一点，然后他呢在稍微南边一点。对，但我这就属于游的特别的浅，我这旅游游的特别的浅，应该要进行深度游是吧？这样才能够发掘更多的
1: 很美好的地方哈。
0: 那我想问一下主持人，有没有印象在这个江当中有一艘小小的船在那？
1: 一艘，
0: 一艘小小的船在那？
1: 完全没印象，
0: 没有印象。那我们可能去的这个地方不太一样，您是在北边观赏了，我可能在南边观赏了。刚才提到的这个画当中就有一艘这个小小的船，然后在实景当中人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船， 让人们站在这个江边的时候，看着广阔的江面，还有一艘小船，仿佛人就置身于这个名画当中的一种感觉。对，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就游客
0: 不像游客，更多的是好像家人就过来散步，是吧？对对，他们有很多人在这散步啊，锻炼锻炼这样的情况。还有附近有可看的，有一个树龄为400年的三棵榉树，
1: 然后他们非常的高大，长在一起，树冠呢也非常茂密，所以看起来像一个亭子一般。您当时去的时候是冬天，我想可能看不到这个景色，但是现在去的话，应该有这个树冠茂密的景色，也是必看的一个景观。
0: 这个树是知道的，是吗？知道，但是当时看的是枝丫。哦，对，树干也是很好看的。那个时候印象当中好像还有不少的人就拿着那种长枪短炮的摄像头在这边拍。对，因为他的 景色非常在这儿取景，我也是在路边散步的时候看到了好几位这样的影视爱好者。哦，那您有没有这个江边，我留下了一个很特别的是江边有一群这个小鸭子扶着游过的这个场景，我看着特别的悠闲自在，然后<笑>

0: 一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1: 对，挺漂亮的。
0: 四时啊，四个季节，每一个季节都是很美丽的啊，在这个地方
1: 各有各的风格。
0: 是，来听考布吉带来的《撒给》。

0: 这吃跟旅行永远都是配套的
1: 对，
0: 啊！咱们看了喜美院，又看了图姆莫里，
1: 是
0: 这
1: 也
0: 时候
1: 累了，该吃点什么了？
0: 补充一下能量啊。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呢？我印象当中，我在这附近没吃过饭，好
1: 是
0: 像每
1: 吗？
0: 次，
1: 因为我们谈的主题是荷花，所以我也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这附近跟荷花有关的一些好吃的一些美食。
0: 我能想到的就是莲子、
1: 莲
0: 莲
1: 子
0: 藕，
1: 哦，
0: 还
1: 对，
0: 有荷叶饭。
1: 荷叶饭哦，这里。

0: 传统市场，可以在这里逛一逛，里面应该有莲叶刀切面、莲叶饭等等。刀切面我们一般吃的是做出来的是绿颜色的这个刀切面，还有您刚才说的莲叶饭也是带着这个荷叶的香，还有我的韩国朋友热烈推荐的有叫莲叶热狗的这样的一种零食。
1: 不是热狗就是
0: 它的这个介绍是说我们吃了这个火腿外面裹着的面粉，然后这个面粉里面
1: 啊，就是把那个莲叶弄碎，它的汁液
0: 对
1: 浇进去，
0: 捣碎了以后和成这个，
1: 就是跟面粉一起
0: 和在一起
1: 啊。
0: 哦，对，当时我看这个店应该是非常受欢迎，排了长长的队伍，
1: 哦、还排队哦，还好
0: 啊，对，还好，好像在这个地方也有他们的凉水里附近产的这个啤酒，跟这个热狗一起吃
1: 哦，
0: 对。
1: 像这附近的话就是咱们说了莲叶，然后说了这个吃的，还有什么
0: 莲子没有这种农贸市场让大家买莲子的情况，因为它是专业的庭园式管理，并不是一个农贸市场的内容，所以它的喜美苑当中呢，它卖一种甜点叫莲花饼，它当中是由这个莲子分别由莲子做的莲花饼，
1: 就是莲蓉馅
0: 儿
1: 的
0: 哦，莲蓉馅儿的，还有那个莲叶馅的，有三种这个口味，非常想尝一下，但是很可惜，我去的时候，进这个店的时候有点晚了，门已经关了啊，好像6点以前可以买到吧？看那个样子非常的好吃，而且它的代言人呢是故事的人物主人公，
1: 故事的人物
0: 对，在韩国有
1: 不是真人，
0: 不是真人，他是一种用这个造型做出来的主人公，他是沈清
1: 啊，姓沈，
0: 对，韩国有沈清传这个传统的故事，沈清传的故事我查了一下，沈清是掉进了海里面，然后他的孝心感动了龙王，龙王把他放进了一个大大的荷花当中，然后让他飘出去，最后他见到了那个王，然后和他成了那个王妃。那所以在这里呢，他就邀请了那个故事的主人公，他把沈清放在一个很大的荷花的样子当中，然后沈清的手里就托着这个莲花饼，让大家来尝一尝。
1: 我觉得他应该也会喜欢吃的，
0: 比较应景。
1: 是，接下来李林旅行当中也能够再次积累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来和我们进行分享。下期见。
0: 再见。
1: 来听依然的《蝶恋花》。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0: 欢迎回来，又到了周三的午间陪伴时段啦！大家好，我是诗斌。
1: 大家好，我是子怡。这几天的假期，我体验了一下韩国的金鸡榜，就是汗蒸房，我觉得真的是太治愈、太舒服了。那士兵你呢？你是出去玩了，还是说回家了放松一下？
0: 稍微回了趟中国，然后见了见朋友什么的。
1: 上一期呢，我们告别了那种很安静、很治愈的老城溪水，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弘大。
0: 哦，终于也是轮到咱们弘大了。那说到弘大，基本就是我们来首尔一定会打卡的一个地方吧。
1: 没错，没
0: 潮
1: 错。
0: 流啊、文艺啊，还有一些一直很热闹的那种感觉呢，全部都集中在我们的弘大。
1: 是的，大家每天都会穿梭在弘大的街头，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啊，这片如今人声鼎沸的潮流之地，竟然藏着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过往。
0: 是的，本期的 Walking Seoul 就带大家沿着弘大 City Walk，一边感受当下的青春活力，一边读懂它从荒芜到繁华的蜕变故事。
1: 是的，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互动。今天呢，想问一问大家，你印象中的弘大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收音机 FM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0: 是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剧《Six》里的《I Don't Need Your Lov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要 walking 的地方是弘大，弘大呢是首尔最鲜活的名片，有街头表演、文创小店、美食集市，每一处都充满了年轻的气息。
0: 哎，这些已经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1: 是啊，
0: 那如今热闹非凡的弘大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仅仅只是首尔郊外的一片偏僻的农田和荒地。
1: 哎，也就是平时我们看惯了这种热闹的弘大，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弘大有这种历史。
0: 是的，
1: 它所谓的这种偏僻的农田，真的就指的是那种完全没有商铺、没有人流的这种乡下小农村吗？
0: 对啊，对啊，就真的没有什么人。就真正让弘大发生改变的呢，其实是弘毅大学。作为一所韩国顶尖的艺术类院校，大批美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到这里求学创作。
1: 哦，所以可以说是弘大和弘毅大学的双向奔赴。
0: 嗯，没错，学生们开始在街头画画、摆摊，做一些小众艺术的表达。那原本荒凉的郊外呢，也慢慢长出了画室、咖啡馆和一些独立的工作室。它没有什么刻意的商业规划，而全都是靠艺术气息自然滋养。那弘大呢，也渐渐成为了首尔最早的一批文艺的小众街区。
1: 嗯，这段历史确实很少被人提起过。在战争时期呢，这片偏僻的郊外还曾经作为临时的难民安置地，承载过一段很艰难的岁月。
0: 原来如此。
1: 嗯，
0: 那随着城市的扩张呢，弘大也不再是只是郊外啊一些独立音乐、街头文化的这种产物了。它还是跟一些潮流时尚呢不断的融合生根。
1: 哦，也就是说它从一个荒芜的村落到到这个艺术大学城，再到如今的潮流青年圣地。弘大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完成了它的蜕变。
0: 对，现在的弘大主街从早到晚都热闹的停不下来。人潮来来往往，活力满满。哎，我前段时间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人在那边去看一些路演。
1: 哦，路演。
0: 那现在的路演比起前几年来说，真的是我认为是正规了很多。有一些报名的流程啊，然后舞台啊，哎，不能说是舞台吧，就是舞蹈什么的，也变得精美了很多。
1: 而且呢，现在慕名而来看这些表演的人也变得很多了。
0: 是的，
1: 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呢，去看一下路演，其实这种体验感也是非常的棒的。除了说热闹的路演呢，我们再轻轻一转身啊，拐到这个主街旁边的小巷，整个世界呢就会瞬间的安静下来。你又回到另一个世界里了。
0: 是的，
1: 这种藏在巷子里的独立咖啡馆、艺术画廊还有复古小店呢，一踏进去就会像进入到另一个小世界一样。很有趣吧。
0: 一边是外放啊，热烈充满冲击力的那种潮流街头，
1: 是
0: 就指的是主街嘛。
1: 那
0: 一边是内敛温柔又充满质感的文艺小巷。哎，这种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在弘大却被完美的交织。有一种新潮与复古碰撞，热闹又与安静并存的感觉。那我认为这也是弘大最迷人、最无法被别的地方所复制的一种魅力。
1: 是的，而且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到如今这么有人气啊、这么有代表性的一个青年文化街区，其实它在几十年之前居然只是首尔郊外的荒地和村落。就是那种从无人知晓的一个郊外，再到艺术生聚集的这种创作地，再到现在全亚洲年轻人都爱的潮流中心，这个弘大真的是非常的棒。
0: 我认为它是不是一个提前就被设计好然后规划好强行那种打造出来的一个商圈，而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热爱，可能是热爱艺术又可能是热爱生活的一些年轻人们，一点点通过画画摆摊、创作开店，而让这个地方慢慢长出了一些血肉。慢慢活起来的街区才会这么有灵魂、这么有温度，气质也是独一无二啊。
1: 而且呢，我这边有推荐的最佳弘大 游玩攻略。
0: 哦，
1: 就是其实我们不需要赶时间，不需要硬打卡，我们想逛就逛，想停就停、
0: 嗯、
1: 哎，看看路眼，摸摸小物件，尝尝路边的小吃，在巷子里随便的走一走，就能够感受到真实的首尔的年轻、自由和轻松的日常气息。
0: 嗯，我感觉这也是很能近距离去接受首尔的生活的一种地方。
1: 是的，
0: 嗯，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听听大家的答案。那在您印象当中的宏大是什么样子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跟我们分享你心中最真实的宏大。
1: 嗯，我们非常的期待每一位朋友的分享。
0: 嗯，
1: 那让我们先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回来我们一起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Mizuki 的 My Love, Mine, All Min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话题是您印象当中的宏大是什么样的。
0: 嗯，我们先来看看听众朋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吧。手机尾号2268的听众发来留言说，宏大在我心里就是青春和自由的代名词，每次去都会被年轻人的活力感染，真的是超级治愈。
1: 确实在那边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会逛吃逛吃，而且我记得那边是不是也有一条酒吧街，好像是
0: 可能是有，没有接触到。
1: 对，没有太大的印象，但确实是非常有青春和自由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手机尾号5307的朋友说，宏大就是逛吃天堂，超多平价的小吃、可爱文创和潮牌小店，逛一整天也不会觉得腻。
0: 哎，我非常的同意。其实我刚开始来到首尔，第一个去逛吃的地方就是宏大。我当时是从中下午的时候一直逛到晚上，整个人都精疲力尽了，但是收获满满的回来了。
1: 主要是宏大实在是太出名了。
0: 对
1: 对，哪怕我们不讲解的话，大家也都知道那边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0: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2916的这位朋友分享说，我眼里的宏大有两面，主街热闹到不行，小巷又特别的安静，两种氛围我都超爱。
1: 我先结合着下一条一块来讲。尾号714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以前只知道宏大很火，今天才知道他从荒地变成潮流街区的历史，更想去好好逛一逛了。我觉得在我眼中的宏大不只是主街和小巷的有这两面，包括他之前和现在，我觉得也是两种面貌。
0: 他
1: 从荒地变成了一种潮流的街区，也反面证明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地方。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尾号8530的朋友说道，比起人多的主街，我更喜欢宏大的小巷子，安安静静的，很适合散步发呆，文艺感拉满。感觉这种小巷就非常的适合出片啊。
1: 是的是的。
0: 拍那种文艺感大片。
1: 而且那边也有很多非常多的人生四格什么的。
0: 是的。我对宏大的一个最深的印象其实就是各种琳琅满目的人生四格。
1: 没错。而且最近除了人生四格，还有那个抓娃娃的地方。
0: 樱木碧也非常的火。
1: 也是非常的火。
0: 大家可以去的时候也体验一下我们说的这些项目。
1: 是的。尾号3682的听众表示，宏大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不管什么风格都能被接纳，这就是我爱它的理由。
0: 没错，宏大就是一个五颜六色能够包容各种各样风格的地方。
1: 没错，
0: 每次逛街都能够看到应该不算潮流博主

0: 古巴就是会有一些人穿的非常的 fashion，那也正是这一份包容和自由，又充满故事感的气质，让宏大它不只是一个首尔的地标，更像是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一个代名词。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二部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林宥嘉的《自然醒》。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今天在开始之前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提到战争，两位脑子里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0: 哦，战争吗？哎，你这么一问，是不是今天要介绍的书跟战争有关呀？
2: 没错，太了解我了。
0: 我如果想到战争的话，可能会想一些比较激烈的画面吧，就比如说像什么爆炸呀、冲锋这样的画面。
1: 嗯，我也是，而且我会觉得战争这个词其实会离我们很远，而且一提到的话，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和恐惧的。
2: 没错，其实就像两位一样，大多数时候呢，我们提到战争或者说对战争的想象，大部分是战场上的画面，就是这些有点恐怖，然后类似于爆炸之类的画面。但如果我们真的打开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就会发现它写的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种战场。
1: 那今天采薇这一期我们要拯救的是哪一本书呢？
2: 今天我想拯救的呢是《南瓜花》这本书。
0: 哦，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让人意外的。就虽然是讲战争的书，但感觉还有很有诗意。那既然是战争题材的话，是不是这个内容它其实并不轻松？
2: 没错，我觉得这也算是它比较容易落灰的原因吧。作为一本战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太沉重太压抑。
1: 它居然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吗？那我可能会需要心理准备才会打开这本书。那采薇就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2: 没问题。故事呢发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发生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一个哨所，南瓜山哨所。而这个哨所呢，它有一个士兵中的一个黑话，就叫做南瓜花。这是以色列一个很小的据点，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很关键，
0: 所以士兵会长期的驻守在那里是吗？
2: 没错，他们会送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士兵过去驻守，他们大多数呢是刚刚离开校园还没有真正走入社会的一批人。
0: 是士兵还是士兵？
2: 是士兵了。
1: 士兵。那其实也就是说他们跟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差不多。
2: 没错没错。
0: 那这本书有没有所谓的主人公呢？
2: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阿维，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其实也可以说他是主人公，因为书里的故事是以他的视角来描写的，但他也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士兵中的其中一个。然后阿维他们呢怀着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南瓜山哨所，然后就发现呢在这个哨所里的生活几乎是重复的。每天的日程大概就是站岗、巡逻、检查周边、回到哨所休息，然后第二天再重复一遍。
0: 感觉进了一个无限的循环当中。
2: 对，
0: 那这样也会感到很无聊吧。
2: 是的，而且关键是在这种重复里会夹杂一些突发事件，一些令人很伤感很恐怖的突发事件。比如说远处会突然传来爆炸声，你也不知道具体

0: 生了什么，或者说有时候巡逻途中会突然遭到埋伏或者是袭击。
1: 嗯，听到这我感觉其实这些士兵他不仅仅是被困在这种重复的生活当中，他其实还是随时要面对着这些死亡。
0: 对，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里有一些特别让人难受的情节，就是很多士兵的死亡他其实不是在正面战斗中发生的。
2: 这是因为什么？
0: 就比如说误判、操作失误，甚至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日常巡逻中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这些死亡来得很突然，而且你没有心理准备，而且对于这些士兵来说，离开的可能就是你的搭档或者是你的室友。
1: 这想想也太让人窒息了吧。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更让人难受的是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你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第二天你还是要和前一天一样去站岗去巡逻，就好像这些死亡没有发生过。
2: 很普通的心态。
0: 是，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个阿维他也开始经历一些心态上的变化。比如说他看到像突发事件中他的同伴牺牲，然后呢他就会开始变得愤怒，然后看到新闻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呢，他也会开始怀疑命令。然后看到牺牲士兵的母亲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他也会开始动摇，觉得自己做出一些行动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1: 其实说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执行任务了，对吧？
0: 是的，因为在驻守的过程中，他就会开始思考，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长期的驻守中，可能这些士兵会对于危险发生一种奇怪的适应感。
2: 适应
1: 奇怪的
2: 危险。
0: 对，因为一开始的话你会紧张会麻木，然后会感到异常的痛苦和不可置信，但是慢慢经历多了的话人都会感觉到麻木。
1: 这听起来很可怕。
0: 是这样的，但其实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叫做战斗压力反应。简单来说就是人在长期高压长期崩溃的边缘的这种心理状态下，而且你无法逃离，会被一点点消耗。
2: 这可能就是战争最残酷的一个地方。
0: 没错，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战争压力是一种可以说是正在发生的崩溃，
2: 在现场的崩溃。
0: 对对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概念是结束之后的困境，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 PTSD。
1: PTSD 这个还是比较常听说的。
0: 是的，因为它也不只发生在战争这种场景下，在生活中很多人也会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而患上这 PTSD。 有几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啊，就比如说反复闪回记忆，对声音特别敏感，长期警觉，刻意回避相关记忆，都是 PTSD 的表现。
2: 就像是人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个场景，但是大脑还在重复那些场景发生过的事情。
0: 对，在书里也有很多很明显的描述，比如说很多士兵他离开南瓜山之后会被记忆不断的拉回去。
1: 那采薇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下，就是南瓜山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更像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坐标。
0: 对，而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PTSD 的反应。我们可以这样去描述，就比如说我们的主人公阿维，他退役之后呢，虽然回到了正常生活，但是他开始迷茫，甚至开始有负罪感。然后后来呢，他以游客的身份去到了黎巴嫩。
1: 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就很有冲击力了。
0: 对，是一种很勇敢的行为。
1: 对
0: 对，因为他是想要去缓解他这种 PTSD 的症状，所以选择回去。然后回去之后，他站在那一片曾经发生过冲突的土地上，然后他又面对了那些热情友好但是却深受战争影响的普通人。
2: 天哪，就重新回去看自己的这些创伤，我觉得那一刻他的心理应该是很复杂的。
0: 没错，在书里阿维说他开始恍惚，因为那一刻他意识到好像战争对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1: 听到这我大概明白这本书的重量了。但是采薇，你最推荐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应该是他写出了非常真实的心理变化。因为阿维刚到南瓜山的时候会紧张会害怕，作为一个学生，晚上他听到一点动静都会惊醒，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些场面。但是在长时间的驻守中呢，他就会开始一点点的改变，比如说一开始执行任务他特别认真特别谨慎，生怕发生什么意外。但是经历过几次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巡逻之后，他甚至会开始产生一些侥幸心理，比如说

0: 可能今天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这样的心理。
1: 但在战争环境当中，这种侥幸心理，或者说这种变化，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
0: 对，因为你的警惕心正在下降，而且他们其实自己会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在无聊和紧张之间反复切换。比如说前一刻可能还在发呆跟战友聊天，但下一刻突然要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2: 我觉得这种切换，它其实本身就非常的消耗人的一个精力。
0: 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其实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崩溃的，而是在这种状态的反复拉扯之中，一点点被消耗精力。也正是因为这样，书里在写到他们的一些恐惧、迟疑，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PTSD 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他有点软弱，或者说心理脆弱，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人在那种环境下最真实的反应。
2: 是，
1: 确实。那按照我们的惯例，来到了我们的阅读搭配时间。
0: 没错。今天呢，我选择推荐一首比较安静的歌，来自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我觉得读到战争题材的时候，我们免不了会感觉到伤感和惆怅，所以给大家推荐一首平静但有力量的歌，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此刻。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苏运莹的《生活倒影》。

0: 好看。
1: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听完生活倒影，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看一看战争的残酷。那刚刚采薇提到了推荐《南瓜花》这本书的理由。
2: 没错，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对于心理状态很真实的一种描述。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能让我们看到一种延迟的伤害。
3: 比如说士兵回归正常生活之后嘛。
2: 对，因为当阿伟还在南瓜山的时候，很多情绪其实是被压住了。执行任务，保持警觉，保护自己，期待自己能早日离开，这些事情本身就已经占满了他全部的精力。但等他真正离开南瓜山之后，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的情绪，比如说悲伤、难过、遗憾，才一点点浮出来。就像这些士兵们，他有人会反复想起当时的画面，比如说某一次巡逻，某一个瞬间，或者说某一位战友的离开。也会有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比如说突然的响声就会让他下意识紧张。
1: 就像刚刚说到的 PTSD 一样，身体还停留在哨所的那个环境里边。
2: 没错，而且他们会开始不太适应正常生活。比如说坐在咖啡馆，走在街上，虽然周围一切都很平静，但他总感觉到很紧张，总感觉自己还在哨所，没办法真的和普通人一样生活。
1: 是的，
3: 其实这种反差还是挺难受的。
2: 没错，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阿维刚重新去到黎巴嫩之后产生的那种自责和愧疚的情绪。
1: 这样听起来好像他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真正的位置了。
2: 没错，在这个哨所里呢，有人失去了生命，有人失去了同伴，而活下来的人呢，他带着很多种情绪，带着记忆继续生活。但是这些记忆呢不会消失，他会在之后的某一个瞬间重新出现。
1: 天哪，那好像听起来这个故事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束。
2: 没错，这也是这本书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战争在时间线上可以结束，
1: 是的，
2: 但它留在一个人身上的影响不会自动消失，它可能会持续很久。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很困难，很折磨我们，令我们很难过的事情，不会随着这件事情的结束就消失，他的情绪还一直在的。
3: 是
1: 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终于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件事情结束才发现有些影响是慢慢出现的？
3: 这个问题其实挺有共鸣的，就好像是很多的压力它好像都是延迟的。
1: 没错没错。那听到现在，其实我感觉这本书好像它不仅仅只是讲了关于战争的一个故事。
2: 没错，虽然我们听了一个士兵他对于一个战争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情感，或者说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些体悟，在我们生活中都非常适用。他讲的其实是人在极端环境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会不会留下来。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情绪。
3: 那采薇，你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提醒吧。一方面提醒我们看到战争对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就是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及时的要去看见那些还没有崩溃以及已经在消耗的情感。
1: 确实能够看到这些情绪本身就非常重要了。
2: 没错，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真正崩溃撑不住这件事情并不是突然发生 的，而是一种长期累积的结果。
3: 是的。
2: 对，所以我也想在这一期的最后呢，对大家说，如果你已经很疲惫或者说很累，不一定要等到完全崩溃才停下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所有的环境，但是可以在试着在这个过程中多看一眼自己。因为
1: 一定要看到自己的
2: 这些崩溃。没错，因为我们很幸运的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地区，和平的国度。我们可能不会经历这种极端环境，但这些情绪这些反应是每个人都会产生的。
3: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在生活中及时关注自己的情绪。
1: 没错。

0: 溃的时候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自己当下的情绪是如何的，要尊重自己的情绪。
1: 也非常感谢今天能够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本书，可能它并不只是光讲了一些跟战争有关的东西，确实也让我们去了解到了一些战后的创伤，PTSD 啊，包括战中的一些创伤。那除此之外呢，这本书我觉得它也特别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有没有一些创伤，那在创伤过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0: 没错，是的，那感觉今天我们拯救的不仅仅是一本书了，
1: 真是还拯救了那些被忽略还在坚持的一些时刻。
0: 那这一期拯救乐会的书架就到这里啦，
2: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
1: 拜
0: 拜。
1: 好的，那我们道别采薇，一首歌曲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听一下旁滩松韵弹的 Zero O'Clock。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子怡有没有什么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0: 今天呢，我们先是给大家了解了宏大的不一样的一
1: 没
0: 面。
1: 错，也是终于讲到我们的宏大了。
0: 是的，其实想讲很久了吧，视频。
1: 是的，主要是这样的地方，在我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但是还是你查过资料的以后，你会发现一些可能在它背后也是有一些我们不鲜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0: 对，完全不一样的一面。然后呢，刚才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今天的书籍，是一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还蛮治愈，但实际上内容非常有深度的一本书，叫做《南瓜花
1: 是的，这本书也给到了我们很多可以反思的内容。除了战争，虽然我们现在出生在一个非常
0: 》和平的
1: 和
0: 国
1: 平的国
0: 度，
1: 度，但
0: 是
1: 现
0: 的。
1: 在还是会有一些战争在的。
0: 我们还是需要去反思一下，然后呢，也要正视自己的情感。
1: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Unmute 的《Hurray Gum》，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见。
0: 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4: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3: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之今，今天的嘉宾依然是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大家好。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咱们提到了大韩帝国它的成立，而且提到了它在军事啊经济啊社会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是的，就看来当然它还是带有一些很不是一些啊带有很浓重的封建残余，但它依然是一个比较积极努力的尝试了。的确是，它当时这种情况下就是它大部分还是做一个肯定的评价，它就是一个主要它是自主的一个改革，
1: 是不是，其实这个时期呢，就是自主性比较强的，刚刚建立帝国。你看明治维新，就日本明治维新那个时候也是嘛，周边的列强虎视眈眈，然后他也是在危机当中救亡图存，他成功了。
0: 对对。
1: 但韩国的话，我们看高宗他的这一系列尝试，其实也是非常积极的哈，
0: 是的，但是
1: 是不是就失败了呢？
0: 是的，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什么？ 带有浓厚的保守性。我们讲它实际上是君主专制，日本当时实行的什么呢？君主立宪，是不是，改革更彻底一些。是的，是的，这样的话它最根本的就是它没有触动这个根本的制度上的问题。这样的话它有很多改革呢都是停留在一个表面形式上的。
1: 你就是跟你讲各方面，就是它促进的各个面面俱到这种感觉，但是不彻底不够深，就是有很多就是
0: 都没有触及核心。是的，出现这种就是局限性，就是保守性在里边，而且再加一个外因，就是什么呢？ 你就是慢慢的改革，外边的列强他虎视眈眈不等你，而且日本他要吃掉韩国他是已经计划很久很久的了。日本明治维新一走上正轨的时候他已经定下目标，就是想要把它吃掉，是不是？所以他经过了很多的这种具体的这计划推行，把这个清踢出去，不是甲午战争，然后 接着就是把沙俄踢出去，不就是1904年这个日俄战争嘛？这个日俄战争这个爆发之后，韩国这个大韩帝国就逐渐的被日本控制。我们知道，签订了这个协约嘛，就把它拉为日本的同盟国。这样的话，这个大韩帝国就逐渐的被日本控制了。就这样的话，就是很多的改革措施，它就是不能自主了，有的呢就是被迫的中断。这样的话，所以他这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有很多局限性，是不是？所以呢，他最后呢，他要富国强兵的，他这个目的是没有达成。他这个没有目的没有达成，有一个这个刚才讲就是日本的，他这个侵略，他已经一步一步的走得越来越真实了。他就是进行了具体的操作了，那就是设了一个 就是监视你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这个统监府。设了一个统监府，这个统监府的其实它给它定位来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为吞并这个韩国，这个大韩帝国就可以简称为韩国，当时都一般把它这个大韩帝国时期都称为韩国。这样的话呢，它就为了正式吞并你的韩国做了一个铺垫，做一个事先准备，这个事先

0: 那他就是哈，就是哈，挑发了这个日俄战争，把这个俄国赶紧踢出去，然后加快他这个吞并的速度，是不是？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还进行这个虚掩的方式，哈，就是啊，就什么呢？就是这就涉及到这个统监府他设立一个背景，哈，就什么呢？说我要保护你。不是要吞并你，当然是啊，他给有一个借口就是保护你啊。这样的话就是哈，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步骤哈，首先呢就通过这个近代的这种哈，外交的这种方式啊，外表上看是合理的，就是签订合约这种方式。但是这个合约呢，它怎么签的过程，它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它这个合约就是1905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都以前讲过，就是这个《乙巳条约》啊，就是所谓的日韩保护协约啊，就日本来保护韩国啊。那这个签订过程以前讲过的，只是当然是强迫的。它强迫的方式呢，比如说，它日本派着哈数万的军队啊，把这个哈。皇宫给你包起来，景福宫当时称为皇宫哈，然后呢还派了日本的士兵就尾随着你当时这个韩国的大臣，走来走去的，就是威胁你，你不签也得签，是不是啊？然后你当时我们讲的是不是嘛？非常强迫，然后再引诱一些这个动摇的一些亲日的人士，比如说李纨用这样的人士，是不是？然后用这个威胁利诱这种方式签订了这个哈乙巳勒约。啊，所以称为勒约嘛，这个条约以前我们介绍过，这里边不去详细说它了啊。但是，跟这个统监府它设立有关的有一条，其实这个条约一共有5条，当中第三条就有关于这个设立这个统监府的这种规定啊。他当时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啊，规定什么呢？就是，设置统监一名啊，然后设在哪？设在韩国皇帝陛下之下。然后呢，这个统监他管什么呢？他专门管理外交相关的事宜。他定位定的很明显，说是外交方面的。然后呢，住在哪儿？住在这个首尔啊，就是京城。然后呢，就是具有什么权利的？亲自来拜见这个韩国皇帝陛下的这种权利。而且你看他当时用语还是皇帝陛下，按比较恭顺的这种语调去虚掩让把你稳住。
1: 很符合他们一贯作风嘛。
0: 对，的确是一直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日本政府呢，与这个韩国的各个开港的一些城市哈，还有其他就日本觉得需要的地方设什么呢？设置这个领事馆。这个领事馆说白就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各地设的这个领事馆，不就领事嘛？就是这个级别的这个意思哈。然后呢，这个领事馆呢，在这个统监的这种指挥之下来执行，就是属于从来就是以前韩国在韩国设的日本的这个领事馆，就领事他以前的一些职权，这是这个条款里边规定的，这个条款里边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强调什么呢？设统监，他统监有的什么权呢？他外交权。他强调这一点。其实这个乙巳条约他签订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对的问题之一就是什么呢？担心日本会干涉内政，然后他采取欺骗的方式什么呢？我只是要保护你什么呢？代替你就是什么呢？这个负责这个外交方面的，说内政我不干涉，说你放心，就通过这种方式是把你稳定。外表是这样，其实内部呢，他根本就是不在乎你这个条约它这个内容的局限。他目的就是限制在他设在这个关于这个韩国的这个内政外交，他都把它揽在手里所以呢，通过这种设这个欺骗性这种条约的方式这样的话，他就开始了吞并的具体的步骤。
1: 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的外交权是最基本的一个权利吧？把
0: 对
1: 人
0: 呀，
1: 家外交权给拿走了，这不
0: 是
1: 司马昭之心吗？
0: 当然是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稳住一些这个韩国的一些担心的人，说我只是保护你，外交是保护你，就是说呢，说你大韩帝国在国际社会上地位不是那么高，是不是？我来代替你来争取一些权益，所以要保护你，用这种方式
1: 竟然还有人被骗，
0: 那就。
1: 当时的情形，
0: 的确是的，有一些呢，他明知肚明的，
1: 心知
0: 肚
1: 肚
0: 明
1: 明。
0: 的，他是就是一些卖国人的这种丑恶嘴脸，就是那，他不是说不知道，他也自欺欺人，他有其他的
1: 算盘。
0: 对，他有其他的所图，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统监府他设置的有一个根据，就是条约的签订。 这样的话。

0: 条约一天签订之后，然后你想日本这个哈政府他会等吗？是不是啊？这条约啊一签订一盖章之后，当时盖章也是被迫的哈、啊，是高宗当时都是没有盖章的，嗯，都是一些卖国奴啊代替他盖章的。然后这协约一签订之后，就说是这个十九号这天。这日本内阁就开始正式讨论设置统监府这个问题，
1: 这么
0: 快多
1: 快
0: 是不是？其实
1: 迫不及待哈，
0: 前边已经做好了铺垫，只是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说是内阁正式讨论嘛，他正式讨论之前都已经做好了铺垫了，都一定的、
1: 哎、
0: 有一定的剧本。
1: 哎呀，真是觉得特别悲伤的感觉。来送上这首 Kim Yuna 带来的《恰根滚》。

就虽然我们不是历史的亲历者，但是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今天，重新读这段历史，依然会有一种非常心痛的感觉，就是一个国家。

0: 家如果你非常没有力量的话，真的只能任人宰割。
1: 的确是，其实要想这个哈、啊，避开哈、啊、重蹈历史的这个覆辙的话，
0: 只能强大。
1: 要强大，所以要知道历史。
0: 嗯，
1: 就是历史不希望历史重演的话，要知道历史，是不是？
0: 对。
1: 刚才我们说这个不就是啊，日本开始具体的是不是要设置这个统监府嘛？其实这个设置统监府的有一个总设计师，这总设计师呢就是伊藤博文。这个伊藤博文呢，其实以前我们都听过他的名字，
0: 这名字太耳熟了。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侵略战争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1: 的确是的，其实这个以四条约不就是他作为密使来逼迫，这个亲日性质一些人来签订的嘛。所以这个伊藤博文还有一个他的助手，就是什么当时驻韩的公使叫林全柱这个人物。这个两个人啊，就是提出了这个具体的设置啊，这个统监府的这个意见。当时伊藤博文他就提议，就什么呢？要尽快的把这个，以四条约向各国宣布，这样的话，他宣布目的就是什么呢？让各国都知道，现在日本在保护韩国，就把它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让人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他很心急的啊，然后呢，还提出什么呢？在宣布这个条约签订的同时，还要宣布什么关于统监府还有这个理事厅的这个敕令。就是要想加快速度，他的目的就是哈，想要把这个日本对韩国这种这个所谓的保护，其实就是支配这种地位就是巩固下来，就是得到世界的公认。所以在11月22号这一天就是在这个伊藤博文的极力的这个推动下然后日本政府就公布了这个协约的全文。就以四条约这个全文然后并且把这个这个条约这个事情然后通知与这个当时韩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的政府，然后让各国政府什么呢？撤走驻韩的使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韩国没有外交权了，外交权由谁来代理呢？由日本代理。所以呢，没有必要在韩国设这个使馆。所以各使馆就陆续的开始撤掉了这样的话12月15号这一天，韩国的这个驻外使馆也撤掉了，没有外交权了。是感觉很悲哀，这个感觉是不是所以
0: 亡国前兆
1: 的确是的。然后就是根据这个伊藤博文还有这个林全柱这个草案就12月20号这一天这个日本的这个天皇就颁布了设置统监府以及这个理事厅的官制颁布就这种敕令，那法律上来这个作为这个根据这样的话，这个统监府就可以正式设立了嘛。然后宣布在这个韩国的这个首尔就是这个京城设立这个统监府然后在各地设置这个理事厅。当时设理事厅呢有很多，比如这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比如说仁川也好了，釜山也好，圆山，什么镇南浦这个木浦等等就是重要的港口都设了一些这个理事厅然后规定什么统监呢，直接由什么呢？天皇来直属天皇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日本他设这个统监府，他最终目的是什么？由天皇直接指挥，是不是就是做这个铺垫的做最后的目的就是把它吞掉，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然后在这个官制还没完全具体的就是施行的情况下，就日本非常仓促就是推行这种这个设置统监府的这种操作他目的就是想把这个对韩国的这种关系吧，这种支配关系把它变成事实，就是想防止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就是把这个敕令刚才讲过，包括这个条约内容就是通知给各国政府然后在各国政府这个公馆还陆续的撤退嘛，还没完全撤的情况下关闭了他这个驻韩国的这个他日本的使馆，然后代替这个使馆的就是这个统监府在这使馆一撤地之后设一个统监府，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他对这个韩国的这个干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以前的时候只是推荐一些什么顾问各个部门，是不是做一下什么通过顾问这种方式，顾问政治的方式进行内政的这种干涉，现在呢就是什么呢所谓的什么保护政治就是正式开始了 保护机

0: 够所谓的保护，就这个保护带个引号啊，
1: 嗯、
0: 就是这个通奸府，
1: 嗯
0: 啊，这样的进入一个新的支配的这个啊阶段，
1: 嗯。这吃相真的是太难看了，
0: 嗯，对，
1: 毫不掩饰，
0: 是的，是的，而且比较露骨。其实，在韩国的，民众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1: 嗯，
0: 支配阶层也不是不清楚，但是呢，已经是无力去挽回这种局势了，
1: 嗯，
0: 啊，一个一个，他可以拉的这个哈均衡势力都被他踢出去了，沙俄被他踢出去了之后，现在呢，就是孤立无援这种状态了，嗯。这样的话就是处于像任人宰割的这种情况啊。然后这个统监府一设立之后，我们都知道第一任统监是谁呢，就是伊藤博文。
1: 嗯，这人太有名了，
0: 的确是，
1: 后来也是死在韩国人手下。
0: 因为他是侵略的元凶嘛，是这样的啊。这个统监府他正式这个哈设立呢，就是2月1号，就是1906年2月1号这一天，统监府那他就正式啊设立了，嗯，然后这个各地方这个理事厅也开始办公，
1: 嗯，
0: 他这个设立之后呢，其实这个伊藤博文没有说是马上去赴任，
1: 嗯
0: 啊，过了一个月之后。就是啊，他才去啊，大约在3月2号这天，他到了这个首尔啊。那有一个月空白期间，就是
1: 干嘛去了？培训去了吗？
0: 他还要培训嘛，是不是？他有各种啊事情要处理哈、啊
1: 嗯。
0: 总之，在这个一月期间呢，就是啊，通奸府已经设了，然后他去之前一月空白期间呢，由当时驻啊韩的有日本的这个军队，
1: 嗯，
0: 军队的司令。
1: 嗯
0: 啊，来代
1: 理
0: 代理啊！你看，对，就是这个时期已经出现这种什么呢？就是用武力
1: 啊
0: 来干涉韩国的这种现象。嗯，总之呢，这个哈、这个伊藤博文后来他是来了，就是3月2号这一天啊，他来了之后啊，他就是先后扶植这个亲日派是卖国奴哈、这个朴其纯还有这个李完用建立一个傀儡的内阁，就任他摆布一个内阁。啊，然后呢，他以这个协助韩国改革为名啊，他抛出了一个什么呢？施政改善的这个幌子，说是施政改善，帮助你改善啊这个幌子。然后呢，对韩国是进行了各种有计划的啊这种所谓的改革。
1: 嗯，
0: 那改革需要钱呢，然后呢，他通过这种施政改善这种幌子，让大韩帝国政府向日本。借款，
1: 嗯，
0: 向日本借款，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从经济上要控制大韩帝国，一步一步来的。他说是改革，其实就是有系统的按照他计划进行这种大韩帝国解体这种工作的。嗯，随着他这种经济上侵略啊，其实各个地方民间人开始什么的进行了啊这种反抗的运动啊，所以啊不想让向日本借款啊，所以呢国民捐款是不是啊替国家还债，出现这种国债。爆长的这种运动的出现，
1: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应该说大韩帝国已经名存实亡了。
0: 的确是的，是的，
1: 嗯，没错。那我们先来稍事休息，听这首乌拉拉塞山带来的 Goodbye D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我们提到在日本他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机构之后啊，应该说韩国当时的主权已经是名存实亡了，高宗就放任他不管吗？就没有做什么补救吗？
2: 当然不是。其实高宗当时我们说建大韩帝国的意志比较坚强，
1: 对对对，
2: 其实这个以字条约这个签订的时候，高宗他就是没有盖章，他是坚决反对的。所以呢就是高宗呢他就是他是当然不甘心做傀儡的啊。然后这个以斯条约他签订不久之后，其实他就是已经秘密的写信给其他一些国家，比如美国也好，俄国也好，德国什么各国家各个首脑啊，就是发这个秘密信件啊，就是来控告就是这个签订条约的无效啊，就是说是日本在实质是不是在保护韩国，是在侵略韩国。问题是这四国的首脑呢他都不太理睬，其实都已经默认了日本在韩国的这种地位，是不是？其实这些国家都是帝国，他帝国利益是一致的，其实都有秘密条约在里面，
1: 只不过是利益瓜分问题。
2: 是的是的，但是他四处无援，他也想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围然后高宗还利用一个国际会议的机会，就是1907年的时候在海牙召开了一个万国和平会议，这是很有名的说是万国和平会议就应该加一个引号，其实帝国主义的一个利益均沾的一个会议啊。总之呢，高宗对这个会议还带有一线的希望吧，
1: 期待哈，
2: 嗯，
1: 不切实际的。
2: 是的，是的。所以呢，他就是秘密的派遣了这个当时有李相燮，还有李俊，然后有李伟忠这个三个人作为密使派到这个俄国去，给这个俄国沙皇递交这个书信。还有就是参加这个海牙会议给他一个委任状，让他去参加，就是以他这个密使的身份。

0: 份，就是高宗密使的身份上去参加，目的就是参加会议之后来控诉日本对韩国这种侵略行径，呼吁这个各国的这种支援啊。结果呢，我们都知道哈，当时这三个人都没有进入会场，没有进入会场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因什么是？其实就是各国呢，当时都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权的啊，就是啊，你不是有这个条约吗？是不是？因为这个条约。有这个哈、规定，
1: 你没有外交权。
0: 对呀、其实各国政府已经得到了日本的这种通知了嘛，是不是？这个协约签订内容都已经通知各国政府，是不是得到了认成了？所以呢，就是哈、当时呢，就是有这个高宗给的这个委任书嘛，然后当时这个各国哈、就是向高宗确认说是代表的身份，是不是高宗派的密使啊？这样的话，通过这种通信的方式想要确认啊。但是这个会议啊，这个各国哈、发出的这个确认信，当时落在了日本人手中。我们会知道，当时这个韩国的电信什么各方面都控制在日本手里，是不是？所以呢，当时就是询问说，向高宗询问说，这密使是不是你派遣的？是不是委任？是不是事实？就是咨询的这种信件，当时被日本控制了。然后日本人知道这个高宗秘密的派了密使去参加会议之后，反而当时这个伊藤博文他是非常愤怒、大怒啊，然后一边他通知这个委员会说这个委任状是伪造的。说不是高宗发的，其实是高宗发的，但是说是伪造的，
1: 但无法确认嘛。
0: 对啊、所以呢，这样的话，这个密使他根本进不了会场，是不是？当然也其中有一个密使就是这个割腕自杀，这是很有名的。总之呢，就是他想这个、高宗想通过国际社会啊，就是控诉日本这个做法啊，就是这个计划。也没取得效果哈、反而惹来这个哈、被迫就是退位的这种后患啊、就是当时这个伊藤博文他非常发怒，非常生气，然后对着高宗进行指责啊、说是你那、这个忘恩负义啊，说话不算数，还有忘恩负义，我在保护你，反而去控告我，这进行了各种指责。后来呢，就是哈、进行了这种计划，就是逼他这个。退位，但是高宗呢，他是不想退位，然后这个海牙密使这个事件哈、这个过去了之后，然后这个伊藤博文他开始进行具体操作，就是逼他退位，他才有什么样的方式呢？一个是指责他给他压力，另一方面呢，就是指使一些卖国的人物组织了一个伊禁会，很有名的伊禁会哈、然后开展了一个高宗退位运动。通过各种方式，舆论的方式，各种方式来制作舆论，就是逼迫这个高宗进行退位。
1: 跟他上位是一个手法，
0: 的确是的，
1: 同样的手法
0: 啊。其实这个国家这个危亡之际的时候，一个是外国侵略势力是可恨，其实总是有内应。这些卖国势力，我觉得更是恨之入骨，
1: 所以我们叫他们卖国贼嘛。
0: 是的，
1: 就是窃国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在这种话这个准备工作下，然后在日本。这个士兵的严密的任务看守下，然后7月20号这一天，就是在庆云宫这个举行了一个所谓的禅位仪式。禅位就是高宗把他位置给了谁呢？给了皇太子这个皇太子继位成为纯宗改元为隆熙，被称为隆熙皇帝。这就是朝鲜王朝最后一个王，也是大韩帝国的第二代皇帝，是不是然后就是这个高宗就被迫的就是被逼的退位了，出现这种这个日本你看侵略韩国这个嘴脸是越来越显露出来。然后其实这个纯宗刚刚继位才4天之后，就是7月24号这天当时在这个首尔，就是当时汉城当时日本的外相这个林董，还有这个韩国的统监不就是伊藤博文嘛把这个当时韩国的总理大臣就是李完用又登场了，是吧？还是高哈，这个官很高哈，因为都是这个伊藤博文扶植的把他召唤到这个统监府，然后呢给他一个事先拟好的一个有个7款项构成了一个日韩协约，这已经是第3次日韩协约了他这个拟的一个草案，然后给了

0: 李元用。这李元用拿到这个草案之后，他立即就召开了这个大汉帝国的这个所谓的内阁会议啊，他就是一字不动的就通过这个协约。当时这个李元用在这个伊藤博文这个住所就是签订了这个协约啊。这个协约呢历史上称为什么呢？丁末七款条约。丁末这年就是1907年。然后就是第三次日韩协定嘛啊。这个协约呢称为七款呢，它就是一共有这个七个条款在里边啊。七个条款呢不一定我们都跟大家介绍啊，比如说有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韩国的政府在改善施政方面就是所有的一切都要接受统监的指导。
1: 这是连内政权都失去了。
0: 对呀，通过条约的方式就是什么呢，他这个统监府不只是这个代理你这个外交，他内政他规定的各个方面又通过新的条约它升级了。然后比如说第二条又规定什么，韩国政府制定以及采取重要的行政措施均需得到这个统监府的同意等等等等啊。还有包括司法事务各方面也是司法权它也去控制啊。还有就是韩国高等官吏的任免权也必须得到统监的同意。说是得到他同意其实就是要他任免这个意思。他这个措辞比较委婉一些。你要不同意的不通过的话那你就不能任命是不是，那就是他控制你这个官吏任免权领事权。还包括韩国政府应该任命什么呢，统监所推荐的日本人作为韩国的官吏。把这个韩国官吏还用日本人。就是这种强迫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其实这个七款条约之外呢，其实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备忘录，有五条构成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呢五条内容呢也不详细跟大家说，有很重要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呢，包括要解散军队的内容在里边。它是备忘录，没有是正式的这种这个条约里边啊。总之呢就是通过这种七个条款还有这个备忘录等等就是什么呢，就标志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一次条约已经失去的外交权之后这个大韩帝国然后呢他这个内政权各方面司法权力都被日本人给夺走了。通过这个第三次所谓的协约，
1: 这不全面被控制？
0: 是的，是的哈，就是剩最后一个表面上的这个合并那条约了
1: 但是
0: 就是三年之后就签订了。
1: 但按照韩民族的特性的话，绝对不会就此罢休啊！这后期的话，马上就要开始非常残酷的、激烈
0: 的
1: 抗争运动。
0: 是的，是的，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义兵就起来了。
1: 对，没错，这个故事我们稍后继续讲。李增灿带来的《操作汉内》。

0: 就关于义兵的很多故事啊，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能够看到过，他们手中的武器真的非常的落后。当然是，其实这个义兵呢，就这是1907年，就是签订条约之后啊，然后就是对这个韩国的这种统治逐渐升级，是不是？包括你，包括他又宣布这么新闻法，就不给你舆论自由各方面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呢？解散军队。解散军队啊，这个刚才我们讲有个备忘录里边，他就提及到这一点了。然后这个8月1号这天，这个日本就强行的解散了韩国的军队。这一解散军队的话，当然会激起义兵啊。其实这个义兵呢，前边已经 起来过了啊，就是连续不断的有这个义兵呢。其实第一次起来是规模比较大的啊，第一次潮流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墨，以墨就是什么呢？就是闵妃被杀，闵妃被杀的时候就是民间，就是地方出现了义兵活动。然后这个军队被解散之后，第二次高潮，第二次高潮它跟第一次它不一样，就是什么呢？很多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被解散的军人 然后他没有交他的武器，然后他就拿着他的武器，然后就开始跟日本人进行了抗争。这是进入了第二次这个反日的这种义兵运动的高潮。这样的话啊，这个义兵高潮呢，就是几乎遍及到全国各地。这个义兵呢，曾经在这1908年的时候啊，就是1908年初的时候吧，就是曾经围攻这个首尔。
1: 对这个日本的统治曾经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就是它的规模比较大。这样的话，日本就是急忙从各国，从这个全国各地来增派这个军队，然后进行这个军队警察宪兵，总动员起来对这个义兵运动进行这个强硬的镇压。然后对这个义兵运动进行这种血腥性的这压，同时就屠杀，其实很多的义兵。然后就是根据这个统监府的这个显示，它这个官方的这个统计当然会缩小一些数字。据它的统计，就是说从1907年7月到1908年这个期间，它就杀害了将近15000多的这个义兵。
0: 这还是缩小之后的数字。
1: 对，这义兵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进行强烈的镇压嘛，有很多就是在国内就是活动不下去之后，就是转移到这个根据这个半岛接壤的，就是中国东北地方，那地方山比较多，是不是？人比较少，
0: 可以游击。
1: 是的，作为一个根据地，或者

0: 到这个俄国这个沿海州这个地方啊，它也是连接的嘛，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到了1909年这个下半期的时候，就是义兵活动也基本上被平息下去了。血腥强烈的镇压，他动员大量的这个军队、警察、什么宪兵，他都动员起来啊。这样的话，进行这种啊这个血腥的镇压。这样的话，我想这个统监府啊，在这个为他吞并韩国做了一个很具体的这种准备，是不是？从这机构方面的啊，比如说机构方面，一开始他是以什么代理你外交为名设立之后，他逐渐的升级啊，他控制你各方面的，除了外交之外啊，他在什么这个商业了，什么警察了，什么各个方面的，他都给你啊这个啊监控起来，这样的话，就把整个大韩帝国的这个支配的机构给它架空了，就怕一个空中解体的一个过程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就是详密的一个准备阶段，然后剩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伊藤博文他还辞职了，他辞职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跟他这个侵略韩国的这个主张，跟他这个趋向有一定关系啊。他还什么呢？他主张是慢慢吃掉的一个人物，
1: 细嚼慢咽
0: 对
1: 哈。
0: 对，但是日本内部呢，这个国际舆论啊，这个国内的这个舆论呢，就是逐渐走向着这种强硬派的，就觉得这个伊藤博文速度太慢。
1: 得生吞。
0: 对对哈，所以呢，就是围绕着这个这个吞这个半岛的速度的问题，国内日本国内就是逐渐的这种争论也逐渐的升级哈，这就强硬派还有这个所谓的缓舰派，就是慢慢吃这派哈，这样的话逐渐升级的情况下，然后对这个伊藤博文压力就比较大，这样的话其实慢慢吃也好，快吃也好啊，总之这个韩国命运已经被日本人给决定了，是这样的啊。这样伊藤博文就遭到日本强硬派这种猛烈的攻击啊，然后这个主张立即合并就占了上风。然后1909年6月份的时候，这伊藤博文他就辞去了统监这个职务，然后当时有个副统监叫做曾弥荒助这个人物他就提升为这个统监，然后这个伊藤博文他去职，他就是他这一辞职，你想他就是进入了一个最后吞并的一个阶段，是不是？这个吞并阶段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借口，就是什么呢？伊藤博文被杀。伊藤博文被杀之后，其实他已经准备马上你吞掉了，但他去就总找借口。日本呢，他发动侵略战争各方面他都找借口，是不是？
1: 伊藤
0: 不
1: 博文。
0: 是我的责任，是你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是
1: 伊藤博文真的是在日本吞并半岛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的确，通过各种方式，
1: 连死都被利用。
0: 是的嘛，其实这个伊藤博文被杀这个事件，其实我们以前有过介绍，是不是？他去的这个中国这个东北这个地方当时很冷的，是那样。这个是1909年这个10月份的时候然后去见这个俄国的财政部部长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利益均沾，是不是？瓜分东北还有一个呢，就是想要得到沙俄对日本吞并韩国这种谅解，进行这个表面上是理由，其实就是秘密进行这个这个协约是协定这种情况下，然后有名的事件不就10月26号这天，这个安重根不就把伊藤博文给刺杀了嘛？在哈尔滨站这个地方，是不是然后这个事件是震撼全世界的，这样的话，反日的人士都感觉这是一个义举，是不是？但是这个亲日的人物呢，觉得说是这个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说是促进了这个日本吞并韩国的进程，这又不是实际上一个，不是本质上一个
1: 对
0: 问题，是
1: 不管杀不杀他，被吃是必然的命运，在当时
0: 对都已经确定下来的总之呢，日本呢，他利用这个机会他就是煽动这种说上复仇的情绪那因为伊藤博文在韩国这个历史上来讲，他是一个国家的功臣呢这明治维新时代为开始，他就是一个功臣，然后对外外交上他做了很多事情，包括把这个李鸿章也打败了，是不是？这个马关条约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总之他是日本的一个英雄然后 通过这个事件来个，然后日本还煽动这个复仇的情绪，这样的话就为吞并韩国制作了一个舆论啊。然后这个日本的军部首脑部就开始这个劝说这个桂太郎这个内阁啊，当时这个桂太郎他是一个激进派的啊，然后他就是啊主张立即要吞并这个韩国，
1: 嗯，
0: 然后就是有的就是公开的就是表明啊，就是敦促政府要采取果断的这个措施，
1: 嗯，
0: 然后啊各个方面这些右派的一些激进势力组织各种团体啊四处演说，就是鼓吹说是马上要把韩国吞并，就制作一个言论，通过这个一个事件的推进，就是啊这伊藤博文被杀事件，然后制作言论啊，这样的话到1910年初的时候啊，日本在这个26届议会上。啊，在野党议员组织一个中央俱乐部，然后向首相提出这个质询，要求说是啊追究推动合并不利的就现任总督啊这个啊曾弥荒助的责任。
1: 嗯，
0: 然后啊1910年春天的时候，这个啊总督然后啊称病为名，然后就回到东京。
1: 嗯，
0: 然后日本政府就把他解职。然后上下了上这个任的这个上任的这个总监就是谁呢？就是这个陆军大将，还有前任这个陆军大臣寺内正义，很有名的一个武将。然后他出任，然后就急速的推进合并。然后这个藤间府，我们想他会被谁给代替呢？就是吞并之后设立的朝鲜总督府。这个朝鲜总督府就代替了统监府。统监府的命运就这里边就结束了。
1: 有这样一个前世今生的关系。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当时半岛是从一个黑暗陷入了另外
0: 一个黑暗，
1: 更深的黑暗。
0: 是的，一个深渊。
1: 对，没错。那非常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期待下期的讲述。再见。
0: 好的，再见。
1: 送给大家川无希带来的《出操念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李林。李林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好久不见的感觉。
1: 对，
0: 哎，现在到了旅游的旺季了。
1: 是，
0: 李林今天过来也是带着景点过来的。
1: 对，没错。和大家分享这次的内容之前呢，我想请主持人还有大家来猜一个谜语。
0: 这不会太难吧？
1: 好，我觉得
0: 听一下。
1: 哦，好，那我来读一下这个谜面：一个小姑娘生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袄，模样真漂亮，坐在绿船上，划船不用桨，随风轻摇曳，阵阵放清香。
0: 我本来还觉得这如果要是猜不出来的话应该会挺没面子挺丢人的，但我发现您没有难倒我呀。
1: 啊，那您的谜底是
0: 小荷才露尖尖角，荷花。
1: 哦，对了，没错，那这是我们今天正要谈论的这个荷花的主题。那现在是7月8月，正值荷花开放的好季节，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首尔的京畿道看一个荷花的好去处。
0: 荷花，哎，李林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就是下雨的时候，夏天哈，就是折一只荷叶
1: 放在头顶上是吧，
0: 然后拿它当雨伞。
1: 哦，
0: 就手里有雨伞也不想用，就觉得那个雨打在那荷叶上的声音特别好听。
1: 啊，其实我的家乡是在陕西，这个是内陆地区，其实看荷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是南方的话，我觉得我很向往他们就折一个，随手折一只，折一片荷叶放在头顶上，我觉得特别浪漫。
0: 然后还会把那个荷叶从中间掐出来一个圈，然后挂在脖子里，特别的凉。
1: 哦，
0: 现在的小朋友千万不要这么玩，我们要保护自然环境。我们那会儿是没什么可玩。
1: 对，
0: 而且再加上那时候可能我们也没有这种环保的意识，不像今天这么强。
1: 那我觉得那个画面在头脑中特别的有趣，我觉得可能会在一些传统的画当中，水墨画当中看到的一些情景。
0: 这都是很久远的记忆了。哎，这个地方杨，您要介绍看荷花的地方是在京畿道的阳平哈。
1: 对对，您也去过阳平吗？
0: 对，去过阳平。但是看荷花的话为什么没有那么深的印象了？说不定听您讲着讲着就能出来一点。请您继续。
1: 哎，好的好的。阳平呢位于京畿道，然后这里的景色非常的优美，自然景色还有植被非常的丰茂，适合人们居住。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的目标，人生目标就是打算努力工作，然后等他们这个退休之后在阳平买一片地或者是买这个住房，他们希望住在这个自然环境比较优美的地方。对，
0: 这个车从首尔往阳平方向走的时候，一路的风景就越来越美。
1: 对，
0: 然后
1: 有山有水，
0: 山是越来越清，水是越来越蓝。
1: 对，
0: 蓝的感觉。
1: 哎，我也是曾经去过两三次吧。有一次是参加我们公司的研讨会，韩国说 workshop 这样的研讨会结束之后呢，大家会有一些活动啊，
0: 自由活动时间，
1: 对，秋游春游的这些活动时间，我们当时就是在阳平的江边观看美景，然后这个运动这样的一个活动。还有一次是因为参加工作要去采访一位住在阳平的美术家，然后他的画廊就在这种青山绿水之间，有他的这个画廊。然后我感觉一定是这个阳平美丽的景色陶冶了他的情操，所以他才能创造出那么美的美术作品来。

咱们今天主要说这两个地儿，您要是去过的话，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因为说不定我们能讲到您不知道的点。如果您没去过的话，更要竖起来耳朵。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吧，这位歌手唱的这首歌是特别的接地气儿哈，来自希望把他们带来的《路的途》杨平。

0: 观赏荷花，杨平，我是去过好几次了，但荷花是在哪看呢？哦，是在一个叫喜美苑的这样一个荷花观赏庭园。哦，喜美苑，我想起来我去过，我去过，那有应该有看到美丽的荷花吧？
1: 没有，大冬天去的，怪不得。嗯，好的，当时只是看到满眼的苍蝇的感觉，没有，那时候也没下雪，就是莲花的那个梗，树的下的一片枯草的感觉，
0: 那就是在孕育等待来年的春天。对。<笑>
2: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我们怎么去呢？就是好像印象当中这附近的交通不是那么发达，得自驾吧？对，我们可以开车。我也是7月份的时候，同一位朋友，然后他开车，我们一起去观览了嗯喜美苑的荷花。当然，大家如果想乘坐公共交通的话，也可以乘坐地铁京义中央线，韩语叫경이중앙난，在这个地铁的 地铁线的凉水站杨苏要，就那个中央线。对，中央线淡蓝色的那条地铁线，
0: 它有一站叫杨苏要。
2: 对对，我觉得这个线对我们爱旅游的人来说太好了，它这个线上景色秀丽的地方还真是挺多的。
0: 哎呦，以前为什么不知道呢？对，
2: 大家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所以我们需要莅临。我们在凉水站出来以后向南 走10分钟即可以到达，嗯，喜美苑这个荷花观览庭园。这个庭园呢，被评为了京畿道地方庭园第一号。
0: 哦，一号庭园。
2: 对，而且它是一个需要收钱的、收费用的一个庭园。对，有门票，成人是5000元，然后儿童票是3000元。据说这个团体，嗯，去的话，可能有更

0: 大的优惠。哦，原来如此。我印象当中就它那个地方还是挺漂亮的，就周边有一些亭台楼阁啊什么，还是挺有那种就是中国南方的景园的那种很精致的感觉。去这个喜美苑之前，我没想到韩国有这么
1: 精致的，而且大面积的可以观赏荷花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去了以后还是挺惊艳的。
0: 那时候还说呢，哎呦，这大冬天来了，然后一片荷叶都没看着，一朵荷花都没看着，以后那也是冬天的一片特别的景色吧。
1: 应该找个夏天一定要去一趟，今天您就再次提醒了我。有空的话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据说这个荷花可以观赏到十月为止，因为<笑>
0: 品种繁多，开花的时间也都不一样，到十月为止都可以看到这个荷花开放的样子。哇，花期还是挺长的，而且有品种不同。对对，
1: 就它这边的话，我记得好像不是一个大湖，不是一片大湖的感觉。对，它的面积总面积达到了20万平方米，还是挺大的。然后按照它的 主题还有花的品种不同，分了6个大的花池，大的莲花池，在这里可以欣赏莲花，而且这里也是实验培育新品种的一个栽培基地。哦，原来如此。对，那我们上一期跟大家聊的是跟汉江的水有关，其实这里也，
0: 它用的是汉江水吗？ 对，这里是南汉江和北汉江交接的一个水域，所以它的水域比较宽广，而且水资源非常的丰富，很有利于荷花的生长。我以为它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就是汉江水哈。对，它是从发源地是从两个南汉江北汉江交界于此，然后再流入首尔的。哦，原来如此。而且反过来呢，这个荷花对水质也有一个净化的作用。
1: 那据说这个荷花可以减少水体当中的总磷总氮的含量，而且还可以增加水体当中溶解氧的含量，这样的话水养了荷花，荷花净化了水，非常的可以有一种互利的作用。
0: 这算是实现了相生。对，这喜美苑的话去那儿能看什么呢？反正我记得自己去差不多什么也没看着，选的时间点不对。对，如果是春天夏天的话可能会更美丽一点。那进入这个喜美苑，从这个卖票的地方入口进入的话，附近就有一个荷花主题的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人们可以了解荷花相关的知识， 还有它发展的历史以及荷花和生活相关联的一些用品等等。然后在这个博物馆的后面有一个小庭院，它是一个小的咖啡厅，因为它的主题是跟荷花有关，这个庭园跟荷花有关，所以这里的咖啡厅的小院子里面也充满了荷花主题相关的一些景致，比如说有石头石造的很大的一个喷泉，它的样子就是莲花的样子。
1: 从这个石头喷泉里面喷水，还有旁边呢还有一些石碑石人，都是韩国传统的一些形象。我是完全没看过，还没有看哦。在我可能去了个假的喜美苑。然后从这个喜美苑的入口不远处还有一道门，这个门叫不二门。对，我看韩国很多语言当中都会出现这个不二，应该就是 不二的话就是唯一的意思吧。那它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是太极旗模样的，它的门从门的前面这个入口和门后面的这个石壁在映照在一起的话，整体就是一个太极旗的模样。据说这个太极旗模样的不二门，它的意义在于人和自然不二， 人和自然的统一是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0: 人与自然的和谐。
1: 对，人们可以通过这个不二门进入喜美苑的进一层。那在这个喜美苑刚刚开始的部分有一个石槽模样的盥洗处，那它是一个石槽，然后里面有流动的水，据说刚刚进来喜美苑的人可以在这里洗手，然后它留在下面的水可以洗脚，跟这个主题是相关的，用这个清水洗去人们心里身心的一些浮尘，然后达到了净化心灵的一个作用。
0: 美好。
1: 对，所以它是喜美苑

0: 咱们在石灶喷泉这边洗个手，再冲个脚，休息一下。接下来该去哪儿呢？
1: 这个我们可以继续向着荷花池的方向走，在这个过程中要穿过一片小树林，这个树林当中也流淌着溪水，在溪水当中有一块一块石头拼成的一个小路，所以您再通过这个小路踩着石头，然后向着荷花池这样慢慢的走去，心情也非常不错。
0: 哎，确实这一路的风景，只是听您介绍就觉得很美，特别是在这个季节，我
1: 对，
0: 还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去看哈。
1: 荷
0: 如果
1: 花哦，
0: 像我一样大冬天的时候去这儿来看的 话，
1: 有点可惜，
0: 太遗憾了就。
1: 对。
0: 这边的荷花长势怎么样呢？
1: 最近呢是荷花的盛开的季节，荷花长得非常的鲜艳，而且数量也非常的多。
0: 您去的时候已经盛开了吗？
1: 它是因为刚才说到了，它有6个莲花池，那我想为什么设置6个莲花池呢？它为了让大家能更长时间的，让更多的人可以欣赏到荷花。所以我去的时候，其中的一两个莲花已经盛开，一
0: 一
1: 两
0: 两
1: 个
0: 个
1: 莲
0: 池
1: 花
0: 子
1: 池子，
0: 的。
1: 对，已经盛开了，但还有几个还是花骨朵，还没有开放。那应该就是按着这个莲
0: 时
1: 花荷
0: 间。
1: 花庆典的整体的时间，让每个人观赏的时候都会看到漂亮的景色。从6月的下旬，这个荷花庆典就开始了，据说一直到8月16号。
0: 这是庆典期间，
1: 对，
0: 一直
1: 庆典
0: 到
1: 期
0: 十
1: 间
0: 月份是
1: 其实
0: 都
1: 是
0: 有
1: 可以
0: 花
1: 看到
0: 开。
1: 花的。对，我看到了8月16号，专门向这个工作人员咨询了一下，为什么只写到8月16号？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因为品种的不同，到了8月16号以后，甚至一直到10月份，还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睡莲，我们看到的是红莲、白莲，还可以看到一些从外国来的品种，睡莲等等的，这个花期比较晚的一些花，都可以在这里欣赏得到。
0: 哎呦，荷花的话，我印象当中好像只见过白的，还有粉
1: 粉
0: 的。
1: 的哦，那这个荷花池也是白莲花有，这个在一个池当中，还有红莲花，它们您说的这个粉色，它们称为红莲
0: 啊，这个叫
1: 哦。
0: 红莲。
1: 对，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种，像黄颜色的呀、粉色的呀，还有这个黄色、粉色混在一起的这个颜色，也都看起来非常的干净，又非常的招人喜爱。
0: 这咱们来这儿除了看庆典之外，还有什么配套的吗？
1: 其实在这个我还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在这个路上呢，还有一些漂亮的这个喷泉一些造型物这样的喷泉，像其中有一个非常面积非常大的，然后是由几百个这样的陶罐组成的一个喷泉，看起来非常的特别。远处看的话，你看的是韩国传统的这种陶罐摆在一棵大树下面，好像是阿姨呀、妈妈们在制作泡菜的坛子一样。哦，
0: 是。
1: 但是它其实呢，它这个里面其实是安装的喷泉，并不是泡菜坛，而是用这样的形象，然后表现的是喷泉的样子。喷泉在这个树下此起彼伏的样子，看起来非常的清爽。我觉得这个景点大家应该也可以去看一下。
0: 就每天在城市里看水泥路面，然后看，这些车水马龙的，真的觉得特别的有审美疲劳之感。来
1: 对。
0: 这儿的话，咱们可以吸吸眼，转换一下心情哈，来听
1: 是。
0: 李玟的好心情。

0: 继续和李林一起来了解阳平的观景点。刚刚我们提到了在阳平看荷花的话是应该来洗美院，除了洗美院之外，除了看荷花之外，我们还能够看哪些景致呢？
1: 其实我想提到的是跟刚才这个喷泉呀这一类的一种艺术品有关的内容，有很多这种艺术家精心设置的一些雕塑艺术品在这个花园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都是在洗美院里面的。对，洗美院里面有的就在荷花池里面，或者是有在它的旁边，有这样的艺术的一些造型，比如说一些动物的造型，其中有这个粉红色的火烈鸟 这样的造型，还有飞起飞的天鹅的造型等等。那他们有的是被设计成喷泉的样子，有的呢他们身上会布满了很多的这个小灯，据说他们也是由这个有名的艺术家们设计的。然后到这个晚间的时候，夜间的时候，这些灯就会亮起来，
0: 增添这个洗美院的景色的魅力。然后到刚才说到到十月为止都可以看到荷花开放的样子，而且他们有到十月为止都是晚上10点才关门的，所以在晚上夜景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去欣赏一下。您看夜景了吗？
1: 我去的时候我是白天去的，但是因为榴莲在里面，榴莲美丽的景色一直到傍晚黄昏的时候一直在里面开了。对，在路上的这个暗暗的这种小灯也打开了，还有刚才的这种艺术品的上面他们也有很多彩灯啊，还有这种排列组合的样子，非常的特别精致。哦，还真是灯下看荷花完全没想过。
0: 这洗美院咱们就先看到这儿吧，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吗？洗美院，
1: 在洗美院的洗美院想要从洗美院去别的另外一个观赏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刚才提到的这个凉水里码头图姆尔摩利纳鲁头，可以去这个地方。但是去这个地方之前还要在洗美院当中经过一个特别的浮桥， 这个浮桥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名字叫列水舟桥。那舟就是船的意思，所以这个桥呢和船有关，它是在很长的一排船上搭建的一个浮桥。人们走在上面呢是可以晃动的这个桥。从远处看的时候，我以为它只是一个造型，还是这种固定的桥，没想到它是真的重现了这种历史上浮桥的样子。
0: 我听说这个浮桥的来历其实是从中国的周文王时期就记载了这个舟桥，然后韩国呢历史上是高丽时期起也慢慢的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历史记载，其中有1789年的朝鲜的正祖在汉江上设置浮桥的佩达里浮桥的这样的记载，据说当时规模非常的宏大，场面呢非常的壮观。 而且正祖设这个浮桥的目的，他是想通过浮桥，然后去江对面，然后为自己的父亲扫墓，去他的父亲园林去扫墓，所以他的这种孝心孝德也被大家所传颂。然后在洗美院通往图姆尔摩利的这个浮桥上，重现了当时的历史
1: 景观啊，历史景观，而且呢大家也走在这个桥上的话也去感受一下这个正祖的孝道，让我们也不忘对父母的这个感恩吧。是，
0: 这桥我走过，而且那个感觉还是
1: 有点晃晃的，感觉很好，
0: 对，
1: 很享受。
0: 是，
1: 但真没想到这个桥还有这么长的一个故事。
0: 对，是。
1: 确实是啊，做好了功课再去感受应该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现在给大家提前的做功课，其实我当时也是到了那个地方，然后看到了它的韩语的解说，我觉得很有感兴趣，所以把那个内容是用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里。
1: 我那时候是有多不走心的。
0: 哎，这附近的话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玩的吗？就韩国我记得就是一般会在庆典活动期间呢怎么样，它会有一些什么传统体验活动啊什么的。
1: 对，它可以成人呀或者是孩子们都可以参与的一些传统的游戏活动，比如说传统的投壶。
0: 还有这个云努里，翻译成那个翻板子游戏，云努里，还有呢跟主和观荷花的主题相关的，可以制作荷花纸扇的一些活动，这里都有。我不知道那个主持人有没有试过投壶之类的小游戏。
2: 哦，试过，就每次路过一定要扔两根儿。
0: 哦，怎么样？
2: 不管进不进，
0: 结果怎么样？
2: 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0: 哦，有扔进去的时候吗？
2: 每次都不一样，有。
0: 哦，那还不错。我这一次都没有成功过。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简单，扔的时候也很集中，但是每次都不能这个成功。
2: 就这个东西不能指望技术，只能靠运气，
0: 概率，
2: 靠
0: 概
2: 率。我们来听这首林宥嘉带来的《再别康桥》。

西美院就到这儿了吧？哎，好的。那咱们接下来该去哪儿了呢？刚才提到的从这个浮桥上通过这个浮桥可以到图木尔莫里两水里这个地方。嗯，图木尔莫里，对，我最开始听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好神奇哈。哦，叫图木尔两个水，两个水的头。对，但是这两个水确实是有来历的。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南汉江北汉江交接的地方是这个图木尔莫里。那这两个水源呢，第一个北汉江它是发源于金刚山， 然后南汉江发源于江源道的金台峰山路，那两个江水聚集在这里，然后形成了景色宜人的这个很宽广的水域。那这个地方景色非常的美，又有这么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也经常拍摄电视剧啊，还有电影等等的场所。据说很多的人结婚，他们拍结婚照的时候也会

0: 会选择在这里。
1: 是，
0: 对。
1: 哎，这附近的话，我不知道李林有没有拍那个，就他们有一个相框，木头的那个相框，
0: 对
1: 那个
0: 对，
1: 好像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标性的
0: 一
1: 东
0: 个
1: 西，
0: 对
1: 一个
0: 一个
1: 造
0: 地
1: 型。
0: 标是它。据说在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地标的这个角度来照的话，可以照出很漂亮的景色。
1: 对，就特别是坐在那个椅子上也好，还有那个在相框里面也好，就
0: 对，
1: 随手一拍都是大
0: 美
1: 片儿，
0: 景。对，
1: 都
0: 人
1: 是大片儿。
0: 韩愈说的是"银森撒金"是吧？人生的照片。
1: 哦，就是能够保存一辈子的。
0: 对，
1: 这图们茂里有哪些比较特别的景点？一般游客来了干什么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拍照，是吧？
0: 对对，这个因为它的自然景观非常的漂亮，据说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水雾缭绕，景色非常的漂亮，像仙境一样。然后到了夜晚，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个黄昏的景色也非常美，也是非常受人们欢迎。另外，一年四季还可以观赏这个不同风格的江边景色。您刚才提到了冬天的景色，我想冬天虽然没有翠绿的树柏，但是冬天的那种静谧，还有让人们心情很沉静的这样的氛围，也是它的一个景色的一绝吧。
1: 确实是，哎，这在这附近水雾缭绕，不是这个地方有山，然后有水，水雾缭绕出来是怎样的一番仙境？您当时在黄昏的时候看到了吗？
0: 他写的是这个，据这个报道说是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可能会看到水雾缭
1: 黄
0: 绕，或
1: 昏
0: 者
1: 的时
0: 是
1: 候是看不
0: 黄
1: 到的。
0: 昏是看到的美丽的夜景吧，或者是这个夕阳西下的景观。但是这个应该它从古至今都是景色很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会出现在很多名画当中。
1: 名画当中有这个地方。
0: 对，当时我去江边观览的时候，有一位有名的画家，他的作品就直接被设立在了这个江边。那当时是用很大的一个这个画的幅面，然后展现出这个有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叫李建弼，伊康平画家。我在这个材料当中找了一下，他是朝鲜后期的一个文臣，然后兼画家，然后他的作品就被设置在这个江边。
1: 那他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到呢？
0: 可能在您刚才说的这个大的画框，然后您说的那个大的画框是稍微北边一点，然后他呢在稍微南边一点。对，
1: 但我这就属于游得特别的浅，我这旅游游得特别的浅，应该要进行深度游，是吧？这样才能够发掘更多的很美好的地方哈。
0: 那我想问一下主持人，有没有印象，在这个江当中有一艘小小的船在
1: 一
0: 那儿？
1: 艘，
0: 一艘小小的船在那儿，
1: 完全没印
0: 没有
1: 象
0: 印象
1: 哎。
0: 啊。那我们可能去的这个地方不太一样，您是在北边观赏了，我可能在南边观赏了。刚才提到的这个画当中就有一艘这个小小的船，然后在实景当中，人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船，让人们站在这个江边的时候，看着广阔的江面，还有一艘小船，仿佛人就置身于这个名画当中的一种感觉。对，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就游客不像游客，更多的是好像家
0: 散
1: 人就过
0: 步，
1: 来散步似
0: 对
1: 的。
0: 对，他们有很多人在这儿散步啊，锻炼锻炼这样的情况。还有附近有可看的，有一个树龄为400年的三棵榉树，然后它们非常的高大，长在一起，树冠呢也非常茂密，所以看起来像一个亭子一般。您当时去的时候是冬天，我想可能看不到这个景色，但是现在去的话，应该有这个树冠茂密的景色，也是必看的一个景观，
1: 这个树是知道的，
0: 是吗？
1: 知道，但是当时看的是枝丫，
0: 对。
1: 树干，也是很好看的。
0: 对，
1: 哎，那个时候印象当中好像还有不少的人就拿着那种长枪短炮的摄像头在这边
0: 对
1: 拍。
0: 对，因为它的景色非常的优美，所以很多这个摄影爱好者经常在这儿取景。我也是在路边散步的时候看到了好几位这样的影视爱好者。
1: 那您有没有留下来一些什么图片呢？
0: 我是和朋友在这个江边，我留下了一个很特别的是，江边有一群这个小鸭子浮着游过的这个场景，我看着特别的悠闲自在，然后。

0: 然后我照下了这个场景，随手一拍。对，来这儿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1: 对，挺漂亮的。四时啊，四个季节，每一个季节都是很美丽的啊，在这个地方
0: 各有各的风格。
1: 是，来听考布吉带来的《사계》。

0: 这吃跟旅行永远都是配套的啊，咱们看了喜美苑，又看了啊图姆莫里，是也累了，该吃点什么了，
1: 补充一下能量。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呢？我印象当中我在这附近没吃过饭，好像每次都是
0: 匆匆忙忙
1: 就走，逛完了就走。
0: 对对，那因为我们谈的主题是荷花，所以我也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这附近跟荷花有关的一些好吃的一些美食。我能想到的就是莲子、莲藕，还有荷叶饭。荷叶饭哦，这里附近是真的有荷叶饭。真有？对，它应该在传统市场，这个附近有凉水里传统市场，可以在这里逛一逛，里面应该有莲叶刀切面。 莲叶饭等等，刀切面我们一般吃的是白颜色的，对，然后用那个莲叶的，
1: 绿的吗？
0: 对，做出来的是绿颜色的这个刀切面，还有您刚才说的莲叶饭也是带着这个荷叶的香，还有我的韩国朋友热烈推荐的有叫莲叶热狗的这样的一种零食。
1: 不是热狗就热狗，怎么莲叶热狗呢？
0: 对，我第一次真也没尝出来是什么特别的。<笑>
1: 第二次在仔细看的话，它的这个介绍是说，我们吃了这个火腿外面裹着的面粉，然后这个面粉里面被和进了莲叶的捣碎了以后的食材。
0: 啊，就是把那个莲叶弄碎，它的汁液
1: 对，
0: 浇进去，
1: 捣碎了以后和成这个，
0: 就是跟面粉一起，和在一起，
1: 粘在这个热狗的外面，然后再进行反复的炸。哦，对，当时我看这个店应该是非常受欢迎，排了长长的队伍。
0: 哦，还排队。
1: 对对，
0: 这队伍去的时候大概一般要排多长时间呢？
1: 啊，我觉得我当时排了前面就四五个人。
0: 哦，还好。
1: 啊，对，还好。好像在这个地方也有他们的凉水里附近产的这个啤酒跟这个热狗一起吃。哦，对。
0: 像这附近的话，就是咱们说了莲叶，然后说了这个吃的，还有什么漏掉的吗？
1: 那您刚才说到了莲子莲藕这样的食材，在刚才的那个
0: 莲子能买吗？
1: 莲子没有这种农贸市场让大家买莲子的情况，因为它是专业的庭园式管理，并不是一个农贸市场的内容，所以它的喜美苑当中呢，它卖一种甜点叫莲花饼，它当中是由这个莲子 分别有莲子做的莲花饼，莲藕馅儿的，莲蓉馅儿的，还有那个莲叶馅的，有三种这个口味，非常想尝一下，但是很可惜，我去的时候，进这个店的时候有点晚了，门已经关了啊，好像6点以前可以买到吧。看那个样子非常的好吃，而且它的代言人呢是故事的人物主人公，
0: 故事的人物，
1: 对，在韩国有，
0: 不是真人，
1: 不是真人，他是一种 用这个造型做出来的主人公，他是沈清啊，
0: 心章，
1: 对，韩国有沈清传这个传统的故事，沈清传的故事我查了一下，沈清是掉进了海里面，然后他的孝心感动了龙王，龙王把他放进了一个大大的荷花当中，然后让他飘出去，最后他见到了那个王，然后他成了那个王妃。那所以在这里呢，他就邀请了那个 故事的主人公，他把沈清放在一个很大的荷花的样子当中，然后沈清的手里就托着这个莲花饼，让大家来尝一尝。
0: 我觉得他应该也会喜欢吃的，比较应景。
1: 是，
0: 接下来李林旅行当中也能够再次积累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来和我们进行分享。下期见。
1: 再见。
0: 来听依然的蝶恋花。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0: 欢迎回来，又到了周三的午间陪伴时段啦！大家好，我是诗斌。
1: 大家好，我是子怡。这几天的假期，我体验了一下韩国的金鸡榜，就是汗
0: 哦，
1: 蒸房，我觉得真的是太治愈、太舒服了。那诗斌你呢？你是出去玩了，还是说回家了放松一下？
0: 稍微回了趟中国，然后见了见朋友什么的。
1: 上一期呢，我们告别了那种很。
0: 终于也是轮到咱们宏大了。那说到宏大，基本就是我们来首尔一定会打卡的一个地方吧。
1: 没错，没
0: 那潮
1: 错。
0: 流都集中在我们的宏大。
1: 是的，大家每天都会穿梭在宏大的街头，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啊，这片如今人声鼎沸的潮流之地，竟然藏着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过往。
0: 是的，本期的 Walking Seoul 就带大家沿着宏大 City Walk，一边感受当下的青春活力，一边读懂它从荒芜到繁华的蜕变故事。
1: 是的，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吧。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采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收音机 FM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0: 是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剧 Six 里的 I Don't Need Your Lov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要 walk in 的地方是弘大，弘大呢是首尔最鲜活的名片，有街头表演、文创小店、美食集市，每一处都充满了年轻的气息。
0: 哎，这些已经都是老

0: 生常谈的话题
1: 是
0: 了。
1: 啊。
0: 那如今热闹非凡的弘大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仅仅只是首尔郊外的一片偏僻的农田和荒地。
1: 哎，也就是平时我们看惯了这种热闹的弘大，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弘大有这种历史。
0: 是
1: 它
0: 的。
1: 所谓的这种偏僻的农田，真的就指的是那种完全没有商铺、没有人流的这种乡下小农村吗？
0: 对啊，对啊，就真的没有什么人。就真正让弘大发生改变的呢，其实是弘毅大学。作为一所韩国顶尖的艺术类院校，大批美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到这里求学创作。
1: 哦，所以可以说是弘大和弘毅大学的双向奔赴。
0: 没错，学生们开始在街头画画摆摊，做一些小众艺术的表达。那原本荒凉的郊外呢，也慢慢长出了画室、咖啡馆和一些独立的工作室。
1: 时期呢，这片偏僻的郊外还曾经作为临时的难民安置地，承载过一段很艰难的岁月。
0: 原来如，
1: 它从一个荒芜的村落到这个艺术大学城，再到如今的潮流青年圣地，弘大真的是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它的蜕变。
0: 对，现在的弘大主街从早到晚都热闹得停不下来，人潮来来往往，活力满。说真的是，我认为是正规了很多，有一些报名的流程啊，然后舞台啊，哎，不能说是舞台吧，就是舞蹈什么的，也变得精美了很多。
1: 是，而且呢，现在慕名而来看这些表演的人也变得很多
0: 是
1: 了。
0: 的。
1: 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呢，去看一下路演，其实这种体验感也是非常的棒。深啊，拐到这个主街旁边的小巷，整个世界呢就会瞬间的安静下来。哎，你又
0: 哦，
1: 回到另一个世界里了，
0: 是的，
1: 这，很有趣
0: 一边
1: 吧？
0: 是，对，一边是外放啊，热烈充满冲击力的那种潮流街头，
1: 是。
0: 满质感的文艺小巷，哎，这种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在弘大却被完美的交织，有一种新潮与复古，这也是弘大最迷人、最无法被别的地方所复制的一种魅力。
1: 是的，而且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到，如今这么有人气啊，这么有代表性的一个青年文化街区，
0: 对
1: 其
0: 啊，
1: 实它在几十年之前居然只是无人知晓的一个郊外，再到艺术生聚集的这种创作地，再到现在全亚洲年轻人都爱的潮流。
0: 是靠着一代又一代的热爱，可能是热爱艺术，又可能是热爱生活的一些年轻人们，一点点通过画画摆摊、创作开店，而让这个地方慢慢长出了一些血肉，而慢
1: 是的，
0: 慢火起来的街区才会这么有灵魂，这么有温度，气质也是独一无二啊。
1: 而且呢，我这边有推荐的最佳弘大游玩攻略，就是其实我们不需要赶时间，不需要硬打卡，我们想逛就逛，想停就停，哎，看看路演，摸摸小物件，尝尝路边的小吃，在巷子里随便的走一走，就能够感受到真实的首尔的年轻、自由和轻松的日常气息。
0: 我感觉这也是很能近距离去接受首尔的生活的一种地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听听大家的答案。那在您印象当中的弘大是什么样子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跟我们分享你心中最真实的弘大。
1: 我们非常的期待每一位朋友的分享。那让我们先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回来我们一起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Miski 的《My Love, Mine, All Mine》。

0: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话题是您印象，我们都是怎么说的吧。手机尾号2268的听众发来留言说，宏大在我心里就是青春和自由的代名词，每次去都会被年轻人的活力感染，真的是超级治愈。嗯，确实在那边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会逛吃逛吃，而且我记得那边是不是也有一条酒吧街？
1: 好像是，可能是有，没有接触的。对，没有太大的印象，但确实是非常有青春和自由的那种感觉。没错。手机尾号5307的朋友说，宏大就是逛吃天堂，超多平价的小吃，可爱文创和潮牌小店，逛一整天也不会觉得腻。哎，我非常的同意。其实我刚开始来到首尔，第一个去逛吃的地方就是宏大。我当时是从中下午的时候一直逛到晚上，
0: 整个人都精疲力尽了，但是收获满满的回来了。主要是宏大实在是太出名了，对，哪怕我们不讲解的话，大家也都知道那边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吧。2916的这位朋友分享说，我眼里的宏大有两面，主街热闹到不行，小巷又特别的安静，两种氛围我都超爱。
0: 我先结合着下一条一块来讲，尾号714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 说以前只知道宏大很火，今天才知道它从荒地变成潮流街区的历史，更想去好好逛一逛了。我觉得在我眼中的宏大不只是主街和小巷的有这两面，包括它之前和现在，我觉得也是两种面貌。它从荒地变成了一种潮流的街区，也
1: 反面证明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地方。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尾号8530的朋友说到，比起人多的主街，我更喜欢宏大的小巷子，安安静静的，很适合散步发呆，文艺感拉满。感觉这种小巷就非常的适合出片啊。是的，拍那种文艺感大片，
0: 而且那边也有很多非常多的人生四格什么的。是的，我对宏大的一个最深的印象其实就是各种
1: 琳琅满目的人生四格，
0: 没错。而且最近除了人生四格，还有那个抓娃娃的地方，
1: 非常的火。大家可以去的时候也体验一下我们说的这些项目。是的，尾号3682的听众表示，宏大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不管什么风格都能被接纳，这就是我爱它的理由。没错，宏大就是一个五颜六色能够包容各种各样风格的地方，没错，每次逛街都能够看到，应该不算
0: 潮流博主吧，就是会有一些人穿的非常的fashion。那也正是这一份包容和自由，又充满故事感的气质，人青春记忆里的一个代名词。没错，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半点过后马上回。

0: 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
1: 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今天在开始之前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提到战争，两位脑子里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0: 哦，战争吗？哎，你这么一问，是不是今天要介绍的书跟战争有关呀？
2: 没错，太了解我了。
0: 我如果想到战争的话，可能会想一些比较激烈的画面吧，就比如说像什么爆炸呀、冲锋这样的画面。
1: 嗯，我也是，而且我会觉得战争这个词其实会离我们很远，而且一提到的话，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和恐惧的。
2: 没错，其实就像两位一样，大多数时候呢，我们提到战争或者说对战争的想象，大部分是战场上的画面，就是这些有点恐怖，然后类似于爆炸之类的画面。但如果我们真的打开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就会发现它写的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种战场。
1: 那今天采薇这一期我们要拯救的是哪一本书呢？
2: 今天我想拯救的呢是南瓜花这本书。
0: 哦，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让人意外的。就虽然是讲战争的书，但感觉还有很有诗意。那既然是战争题材的话，是不是这个内容它其实并不轻松？
2: 没错，我觉得这也算是它比较容易落灰的原因吧。作为一本战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太沉重太压抑。
1: 它居然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吗？那我可能会需要心理准备才会打开这本书。那采薇就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
2: 没问题。故事呢发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发生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一个哨所，南瓜山哨所。而这个哨所呢，它有一个士兵中的一个黑话，就叫做南瓜花。这是以色列一个很小的据点，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很关键，
0: 所以士兵会长期的驻守在那里是吗？
2: 没错，他们会送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士兵过去驻守，他们大多数呢是刚刚离开校园还没有真正走入社会的一批人。
0: 是士兵还是士兵？
2: 是士兵了。
1: 士兵。那其实也就是说他们跟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差不多。
2: 没错没错。
0: 那这本书有没有所谓的主人公呢？
2: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阿维，书里的故事是以他的视角来描写的，但他也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士兵中的其中一个。然后阿布的每天的日程大概就是站岗、巡逻、检查周边、回到哨所休息，然后第二天再重复一遍。
0: 感觉进了一个无限的循环当中。
2: 对，
0: 那这样也会感到很无聊吧。
2: 是的，而且关键是在这种重复里会夹杂一些突发事件，一些令人很伤感很恐怖的突发事件。比如说远处会突然传来爆炸声，你也不知道具体是袭击。
1: 听到这我感觉其实这些士兵他不仅仅是被困在这种重复的生活当中，他其实还是随时要面对着这些死亡。
2: 对，是这样的。而且这本书里有一些特别让人难受的情节，就是很多士兵的死亡他其实不是在正面战斗中发生的。
0: 这是因为什么？
2: 就比如说误判、操作失误，甚至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日常巡逻中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是这些死亡来得很突然，而且你没有心理准备，而且对于这些士兵来说离开的可能就是你的搭档或者是你的室友。
1: 这想想也太让人窒息了吧。
2: 没错，而且我觉得更让人难受的是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你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第二天你还是要和前一天一样去站岗去巡逻，就好像这些死亡没有发生过。
0: 很普通的心态。
2: 是，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个阿维他也开始经历一些心态上的变化。比如说他看到像突发事件中他的同伴牺牲士兵的母亲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他也会开始动摇，觉得自己做出一些行动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0: 其实
1: 天
0: 说
1: 哪！
0: 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执行任务了，对吧？
2: 是的，因为在驻守的过程中，他就会开始思考，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长期的驻守中，可能这些
1: 适应
0: 奇怪的
1: 危
0: 适
1: 险。
0: 应。
2: 对，因为一开始的话，你会紧张、会麻木，然后会感到异常的痛苦和不可置信。但是慢慢经历多了的话，人都会感觉到麻木。
0: 这听起来很可怕，我觉
2: 是这样的。
0: 得。
2: 但其实这种崩溃的边缘的这种心理状态下，而且你无法逃离，会被一点点消耗。
1: 这可能就是战争最残酷的一个地方。
2: 没错，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战争压力是一种可以说是正在发生的崩溃。那
1: 在
2: 接下
1: 现
2: 来，
1: 场的崩溃。
2: 对对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概念是结束之后的困境，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 PTSD。
0: PTSD 这个还是比较常听说的。
2: 是的，因为它也不止发生在战争这种场景下，在生活中很多人也会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而患上这 PTSD。有几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啊，就比如说反复闪回记忆，对声音特别敏感，长期警觉，刻意回避相关记忆，都是 PTSD 的表现。
1: 就像是人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个场景，但是大脑还在重复那些场景发生过的事情。
2: 对，在书里也有很多很明显的描述，比如说很多士兵他离开南瓜山之后，会被记忆不断的拉回去。
0: 那采薇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下？就是南瓜山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更像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坐标。
2: 对，而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PTSD 的反应，我们可以这样去描述。就比如说，我们的主人公阿维，他退役之后呢，虽然回到了正常生活，但是他开始迷茫，甚至开始有负罪感。然后后来呢，他以游客的身份去到了黎巴嫩。
0: 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就很有冲击力了。
2: 对，是一种很勇敢的行为。
0: 对。
2: 对，因为他是想要去缓解他这种 PTSD 的症状，所以选择回去。然后回去之后，他站在那一片曾经发生过冲突的土地上，然后他又面对了那些热情友好，但是却深受战争影响的普通人。
1: 天哪，就重新回去看自己的这些创伤，我觉得那
2: 对。
1: 一刻他的心理应该是很复杂的。
2: 没错，在书里，阿维说他开始恍惚。因为那一刻，他意识到，好像战争对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1: 天哪！
0: 听到这儿，我大概明白这本书的重量了。但是，采薇，你最推荐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应该是他写出了非常真实的心理变化。因为阿维刚到南瓜山的时候会紧张、会害怕。作为一个学生，晚上他听到一点动静都会惊醒，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些场面。但是在长时间的驻守中呢，他就会开始一点点的改变。比如说一开始执行任务，他特别认真、特别谨慎，生怕发生什么意外。但是经历过几次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巡逻之后，他甚至会开始产生一些侥幸。性心理，比如说，哎，可能今天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这样的心理。
1: 但在战争环境当中，这种侥幸心理，或者说这种变化，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
2: 对，因为你的警惕心正在下降，而且他们其实自己会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在无聊和紧张之间反复切换。比如说，前一刻可能还在发呆、跟战友聊天，但下一刻突然要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0: 我觉得这种切换，它其实本身就非常的消耗人的一个精力。
2: 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其实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崩溃的，而是在这种状态的反复拉扯之中，一点点被消耗精力。也正是因为这样，书里在写到他们的一些恐惧、迟疑，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PTSD 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他有点软弱，或者说心理脆弱，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人在那种环境下最真实的反应。
1: 确实，那按照我们的惯例，来到了我们的阅读搭配时间。
2: 没错。今天呢，我选择推荐一首比较安静的歌，来自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我觉得读到战争题材的时候，我们免不了会感觉到伤感和惆怅，所以给大家推荐一首平静但有力量的歌，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此刻。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苏运莹的《生活倒影》。

0: 好看。
1: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听完生活倒影，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看一看战争的残酷。那刚刚采薇提到了推荐南瓜花这本书的理由。
2: 没错，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对于心理状态很真实的一种描述。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能让我们看到一种延迟的伤害。
3: 比如说士兵回归正常生活之后嘛。
2: 对，因为当阿伟还在南瓜山的时候，很多情绪其实是被压住了。执行任务，保持警觉，保护自己，期待自己能早日离开，这些事情本身就已经占满了他全部的精力。但等他真正离开南瓜山之后，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的情绪，比如说悲伤、难过、遗憾，才一点点浮出来。就像这些士兵们，他有人会反复想起当时的画面，比如说某一次巡逻，某一个瞬间，或者说某一位战友的离开。也会有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比如说突然的响声就会让他下意识紧张。
1: 就像刚刚说到的 PTSD 一样，身体还停留在哨所的那个环境里边。
2: 没错，而且他们会开始不太适应正常生活。比如说坐在咖啡馆，走在街上，虽然周围一切都很平静，但他总感觉到很紧张，总感觉自己还在哨所，没办法真的和普通人一样生活。
1: 是的，
3: 其实这种反差还是挺难受的。
2: 没错，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阿维刚重新去到黎巴嫩之后产生的那种自责和愧疚的情绪。
1: 这样听起来好像他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真正的位置了。
2: 没错，在这个哨所里呢，有人失去了生命，有人失去了同伴，而活下来的人呢，他带着很多种情绪，带着记忆继续生活。但是这些记忆呢不会消失，他会在之后的某一个瞬间重新出现。
1: 天哪，那好像听起来这个故事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束。
2: 没错，这也是这本书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战争在时间线上可以结束，
1: 是的，
2: 但它留在一个人身上的影响不会自动消失，它可能会持续很久。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很困难，很折磨我们，令我们很难过的事情，不会随着这件事情的结束就消失，他的情绪还一直在的。
3: 是
1: 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种终于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件事情结束才发现有些影响是慢慢出现的？
3: 这个问题其实挺有共鸣的，就好像是很多的压力它好像都是延迟的。
1: 没错没错。那听到现在，其实我感觉这本书好像它不仅仅只是讲了关于战争的一个故事。
2: 没错，虽然我们听了一个士兵他对于一个战争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情感，或者说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些体悟，在我们生活中都非常适用。他讲的其实是人在极端环境之下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会不会留下来。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情绪。
3: 那采薇，你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提醒吧。一方面提醒我们看到战争对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就是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及时的要去看见那些还没有崩溃以及已经在消耗的情感。
1: 确实能够看到这些情绪本身就非常重要了。
2: 没错，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真正崩溃撑不住这件事情并不是突然发生 的,
1: 是的，
2: 而是一种长期累积的结果。
3: 是的。
2: 对，所以我也想在这一期的最后呢，对大家说，如果你已经很疲惫或者说很累，不一定要等到完全崩溃才停下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所有的环境，但是可以在试着在这个过程中多看一眼自己。因为
1: 一定要看到自己的
2: 这些
1: 崩溃。
2: 没错，因为我们很幸运的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地区，和平的国度。我们可能不会经历这种极端环境，但这些情绪这些反应是每个人都会产生的。
3: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在生活中及时关注自己的情绪。
1: 没错，
3: 在崩溃的时候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自己当下的情绪是如何的。要尊重自己的情绪。
1: 也非常感谢今天能够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本书。可能它并不只是光讲了一些跟战争有关的东西。确实也让我们去了解到了一些战后的创伤，PTSD 啊，包括战中的一些创伤。那除此之外呢，这本书我觉得它也特别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有没有一些创伤，那在创伤过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3: 是的。那感觉今天我们拯救的不 仅仅是一本书了、
1: 真是他拯救了那些被忽略还在坚持的一些时刻。
3: 嗯，那这一期拯救了会的书架就到这里啦，
2: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
1: 拜
3: 拜。
1: 好的，那我们道别采薇，一首歌曲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听一下旁滩松韵蛋的 Zero O'Clock。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子怡有没有什么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0: 今天呢，我们先是给大家了解了宏大的不一样的一
1: 没
0: 面。
1: 错，也是终于讲到我们的宏大了。
0: 是的，其实想讲很久了吧，视频。
1: 是的，主要是这样的地方，在我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但是还是你查过资料的以后，你会发现一些可能在它背后也是有一些我们不鲜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0: 对，完全不一样的一面。然后呢，刚才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今天的书籍，是一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还蛮治愈，但实际上内容非常有深度的一本书，叫做《南瓜花
1: 是的，
0: 》。
1: 这本书也给到了我们很多可以反思的内容。除了战争，虽然我们现在出生在一个非常
0: 和平的
1: 和
0: 国
1: 平的
0: 度，
1: 国度，但
0: 是
1: 现
0: 的。
1: 在还是会有一些战争在的。
0: 我们还是需要去反思一下，然后呢，也要正视自己的情感。
1: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Unmute 的《Hurray Gum》，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明
0: 明天
1: 天见。
0: 见。

0: 韩国往之古伦当下至今，今天的嘉宾依然是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大家好。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咱们提到了大韩帝国它的成立，而且提到了它在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是的，就看来当然它还是带有一些很不是一些，带有很浓重的封建残余，但它依然是一个比较积极努力的尝试了。的确是，它当时这种情况下就是它大部分还是做一个肯定的评价，它就是一个主要它是自主的一个改革，
1: 是不是，就是这个时期呢，就是自主性比较强的，刚刚建立帝国。你看明治维新，就日本明治维新那个时候也是嘛，周边的列强虎视眈眈，然后他也是在危机当中救亡图存，他成功了。
0: 对对。
1: 但韩国的话，我们看高宗他的这一系列尝试，其实也是非常积极的哈，
0: 是的，但是
1: 为什么就失败了呢？
0: 是的，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但就是什么？ 带有浓厚的保守性。我们讲它实际上是君主专制，日本当时实行的什么呢？君主立宪，是不是？改革更彻底一些。是的，是的，这样的话它最根本的就是它没有触动这个根本的制度上的问题。这样的话它有很多改革呢都是停留在一个表面形式上的，你就是跟你讲各方面，就是它促进的各个面面俱到这种感觉，但是不彻底， 不够深，就是有很多就是都没有触及核心。是的，是的，出现这种这个就是局限性，就是保守性在里边。而且再加一个外因，就是什么呢？你就是慢慢的改革，外边的列强它虎视眈眈不等你，而且日本它要吃掉韩国，它是已经计划很久很久的了。日本明治维新一走上正轨的时候，它已经定下目标<笑> 就是想要把它吃掉，是不是？所以给他经过了很多的这种具体的这计划推行，把这个清踢出去，不是甲午战争，然后接着就是把沙俄踢出去， 不就是1904年这个日俄战争吗？ 这个日俄战争这个爆发之后，韩国这个大韩帝国就逐渐的被日本控制。我们知道 签订了这个协约嘛，就把它拉为日本的同盟国。这样的话，这个大韩帝国就逐渐的被日本控制了。就这样的话，就是很多的改革措施它就是不能自主了，有的呢就是被迫的中断。这样的话，所以它这改革起到一定的成效，但是有很多局限性，是不是？所以呢，它最后呢，它要富国强兵的，它这个目的是没有达成。它这个没有目的没有达成，有一个这个刚才讲就是日本的它这个侵略，它已经一步一步的走的越来越真实了。它就是进行了具体的操作了，那就是设了一个，就是监视你的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呢，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这个统监府。这个机构呢，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这个统监府。为吞并这个韩国，这个大韩帝国就可以简称为韩国，当时都一般把这个大韩帝国时期都称为韩国。这样的话呢，他就为了正式吞并你的韩国做了一个铺垫，做一个事先准备。 这个事先准备的一些操作都是由这个统监府来做的，所以他设了一个统监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呢就是接着上期的主题，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个他这个统监府他做了什么，他存在多长时间，是不是，他怎么消灭的，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统监府。 对，就是在高宗然后想要积极的通过一些改革救亡图存的时候，是的，是的，然后并且也已经取得一些成效的时候，是的，是的，这时候日本人呢就坐不住了。对，他就心急了，他心急，你强大了我怎么办？是的，是的，所以呢他就是挑发了这个日俄战争，把这个俄国赶紧踢出去，然后加快他这个吞并的速度，是不是？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还进行这个虚掩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 这就涉及到这个统监府他设立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说我要保护你，不是要吞并你，当然是他给有一个借口就是保护你。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步骤，首先呢就通过这个近代的这种外交的这种方式，外表上看是合理的，就是签订合约这种方式。 但是这个合约呢，它怎么签的过程，它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它这个合约就是1905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都以前讲过，就是这个乙四条约，就是所谓的日韩保护协约，就日本来保护韩国。 那这个签订过程以前讲不得，这当然是强迫的。他强迫的方式呢，比如说他日本派着哈、数万的军队啊、把这个哈、皇宫给你包起来，景福宫当时称为皇宫哈、然后呢还派了日本的士兵就尾随着你当时这个韩国的大臣啊、走来走去的，就是威胁你，你不签也得签，是不是啊？然后你当时我们讲的是不是嘛，非常强迫，然后再引诱一些这个动摇的一些亲日的人士，比如说李纨用这样的人士，是不是？然后用这个威胁利诱这种方式签订了这个哈以四啊勒约啊，所以称为勒约嘛啊。这个条约以前我们介绍过，这里边不去详细说它了啊。但是跟这个统监府它设立有关的有一条，其实这个条约一共有五条，当中第三条就有关于这个设立这个统监府的这种规定啊。他当时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啊规定什么呢，就是设置统监一名啊，然后设在哪，设在韩国皇帝陛下之下。然后呢这个统监他管什么呢，他专门管理外交相关的事宜。他定位定的很明显，说是外交方面的。然后呢住在哪儿，住在这个首尔啊，就是京城。然后呢就是具有什么权利的，亲自来拜见这个韩国皇帝陛下的这种权利。而且你看他当时用语还是皇帝陛下，按比较恭顺的这种语调去虚掩让把你稳住。
1: 很符合他们一贯作风嘛。
0: 对，的确是一直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日本政府呢与这个韩国的各个开港的一些城市哈，还有其他就日本觉得需要的地方设什么呢，设置这个领事官。这个领事官说白就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各地设的这个领事馆，有领事嘛，就是这个级别的这个意思哈。然后呢这个领事官呢在这个统监的这种指挥之下来执行，就是属于从来就是以前韩国在韩国设的日本的这个领事馆，就领事他以前的一些职权。这是这个条款里边规定的。这个条款里边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强调什么呢，设统监，他统监有了什么权呢，他外交权。他强调这一点。其实这个以四条约他签订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对的问题之一就是什么呢，担心日本会干涉内政，然后他采取欺骗的方式什么呢，我只是要保护你什么呢，代替你就是什么呢负责这个外交方面的，说内政我不干涉，说你放心，就通过这种方式是把你稳定。外表是这样，其实内部呢他根本就是不在乎你这个条约他这个内容的局限。他目的就是限制在设在这个关于这个韩国的这个内政外交，他都把它揽在手里所以呢通过这种设这个欺骗性这种条约的方式这样的话他就开始了吞并的具体的步骤。
1: 不是一个

0: 啊，有一个根据就是条约
1: 嗯。
0: 的签订，啊，这样的话，条约一签订之后，然后你想日本这个哈政府他会等吗？是不是啊？这条约啊一签订一盖章之后，当然盖章也是被迫的哈，是
1: 嗯。
0: 高宗当时都是没有盖章的，嗯，都是一些卖国奴啊代替他盖章的。然后这协约一签订之后，就说是这个19号这天。这日本内阁就开始正式讨论设置统监府这个问题，
1: 这么
0: 多
1: 快，
0: 快是不是？其实
1: 迫不及待哈。
0: 前边已经做好了铺垫，只是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说是内阁正式讨论嘛，他正式讨论之前都已经做好了铺垫了，都
1: 哎呀，
0: 有一定的剧本。
1: 哎呀，真是觉得特别悲伤的感觉。来送上这首 Kim Yuna 带来的《恰根滚》。

0: 重新读这段历史，也让会有一种非常心痛的感觉，就是一个国家，如果你非常没有力量的话，真的只能任人宰割。
1: 的确是，其实要想这个哈避开重蹈历史的这个覆辙的话，
0: 只能抢大。
1: 要抢大，所以要知道历史，是不是？历史不需要历史重演的话，要知道历史，是不是？对，刚才我们说这个不就是日本开始具体的是不是要设置这个通奸府吗？其实这个设置通奸府的有一个总设计师，这个总设计师呢就是伊藤博文。这个伊藤博文呢，其实前我们都听过他的名字，
0: 这名字太耳熟了，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侵略战争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1: 的确是的，其实这个李四条约不就是他作为密使来逼迫这个亲日性质一些人来签订的吗？所以这个伊藤博文还有一个他的助手，就是什么当时驻韩的公使叫林泉柱这个人物，这个两个人就是提出了这个具体的设置这个通奸府的这个意见。当时伊藤博文他就提议就什么呢，要尽快的把这个以斯条约向各国宣布，这样的话他宣布目的就是什么呢，让各国都知道现在日本在保护韩国，就把它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让人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 他很心急的，然后呢，还就是提出什么呢，在宣布这个条约签订的同时，还要宣布什么关于统监府还有这个理事厅的这个敕令，就是要想加快速度。他的目的就是想要把这个日本对韩国这种所谓的保护，其实就是支配这种地位就是巩固下来，就是得到世界的公认。 所以在11月22号这一天，就是在这个伊藤博文的极力的这个推动下，然后日本政府就公布了这个协约的全文，就以斯条约这个全文，然后并且把这个条约这个事情，然后通知与这个当时韩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的政府，然后让各国政府什么呢，撤走驻韩的使馆。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韩国没有外交权了，外交权由谁来代理呢？由日本代理，所以呢没有必要在韩国设这个使馆，所以各使馆就陆续的开始撤掉了。这样的话，12月15号这一天，韩国的这个驻外使馆也撤掉了，没有外交权了，是感觉很悲哀这个感觉，是不是？亡国前兆，的确是的。 然后就是根据这个伊藤博文还有这个林泉柱这个草案，就是12月20号这一天，日本的这个天皇就颁布了设置统监府以及这个理事厅的官制，颁布就这种敕令。那法律上来，这个作为这个根据，这样的话这个统监府就可以正式设立了嘛。然后宣布在这个韩国的这个首尔，就是这个京城设立这个统监府。然后在各地设置这个理事厅，当时设理事厅呢有很多，比如重要的港口城市，比如说仁川也好了，釜山也好，圆山什么镇南浦，这个木浦等等，就是重要的港口都设了一些这个理事厅。然后规定什么统监呢，直接由什么呢，天皇来直属天皇。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日本他设这个统监府，他最终目的是什么？由天皇直接指挥，是不是？就是做这个铺垫的，最后的目的就是把它吞掉，这一个时间的问题了。然后在这个官制还没完全具体的就是施行的情况下，就日本非常仓促，推行这种设置统监府的这种操作。他目的就是想 把这个对韩国的这种关系吧，这种支配关系，把它变成事实，就是想防止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就是把这个敕令刚才讲过，包括这个条约内容，就是通知给各国政府。然后在各国政府这个公馆还陆续的撤退嘛，还没完全撤的情况下，就关闭了他这个驻韩国的这个他日本的使馆。 然后代替这个使馆的就是这个统监府。在这使馆一撤掉之后，设一个统监府，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他对这个韩国的这个干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以前的时候只是推荐一些什么顾问，各个部门是不是？做一下什么通过顾问这种方式，顾问政治方式进行内政的这种干涉。现在呢， 就是什么呢？所谓的什么啊，保护政治就是正式开始了。保护机构，所谓的保护机构，这个保护带个引号啊，就是这个统监府，这样的进入一个新的支配的这个啊阶段。
0: 这吃相真的是太难看了。毫不掩饰。
1: 是的，是的，而且比较露骨。其实，在韩国的民众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支配阶层也不是不清楚，但是呢，已经是无力去挽回这种局势了。一个一个他可以拉的这个哈均衡势力都被他踢出去了，沙俄被他踢出去了之后，现在呢就是孤立无援这种状态了。这样的话就是处于像任人宰割的这种情况啊。然后这个统监府一设立之后，我们都知道第一任统监是谁呢？就是伊藤博文。
0: 这人太有名了。
1: 的确是的。
0: 后来也是死在韩国人手下。
1: 因为他是侵略的元凶嘛，是这样的。这个统监府他正式这个哈设立呢，就是2月1号，就是1906年2月1号这一天，统监府那他就正式设立了。然后这个各地方这个理事厅也开始办公。他这个设立之后呢，其实这个伊藤博文没有说是马上去赴任。过了一个月之后，就是他才去大约在3月2号这天他到了这个首尔。那有一个月空白期间，就是
0: 干嘛去了？培训去了吗？
1: 他还要培训吗？是不是他有各种事情要处理哈？
0: 嗯，
1: 总之在这个一月期间呢，就是统监府已经设了，然后他去之前一月空白期间呢，由当时驻韩的日本的这个军队，军队的司令来代理你看，对，就是这个时期已经出现这种什么呢，就是用武力来干涉韩国的这种现象。总之呢，这个伊藤博文后来他是来了，就是3月2号这一天他来了之后他就是先后扶植这个亲日派是卖国奴这个朴其纯还有这个李完用建立一个傀儡的内阁，就任他摆布一个内阁然后呢他以这个协助韩国改革为名他抛出了一个什么呢，施政改善的这个幌子，说是施政改善，帮助你改善这个幌子，然后呢对韩国是进行了各种有计划的这种所谓的改革。那改革需要钱呢，然后呢他通过这种施政改善这种幌子，让大韩帝国政府向日本借款，向日本借款，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从经济上要控制大韩帝国，一步一步来的。他说是改革，其实就是有系统的按照他计划进行这种大韩帝国解体这种工作的。随着他这种经济上侵略其实各个地方民间人开始什么呢，进行了这种反抗的运动所以不想让向日本借款所以呢国民捐款，是不是替国家还债，出现这种国债爆偿的这种运动的出现。
0: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应该说大韩帝国已经名存实亡了。
1: 的确是的，是的。
0: 没错。那我们先来稍事休息，听这首乌拉拉塞山带来的 Goodbye D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那我们提到在日本他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机构之后啊，应该说韩国当时的主权已经是名存实亡了，高宗就放任他不管吗？就没有做什么补救吗？
2: 当然不是。其实高宗当时我们说建大韩帝国的意志比较坚强，
1: 对对对，
2: 其实这个以字条约这个签订的时候，高宗他就是没有盖章，他是坚决反对的。所以呢，就是高宗呢，他就是哈、啊，他是当然不甘心做傀儡的哈、啊。然后，这个以斯条约他签订不久之后，其实他就是已经秘密的写信给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也好，俄国也好，德国什么各国家哈、啊，各个首脑啊，就是发这个秘密信件啊，就是啊来控告，就是啊这个签订条约的无效啊，就是说是日本在实质是不是在保护韩国，是在侵略韩国。问题是啊，这四国的首脑呢，他都不太理睬，其实都已经默认了日本在韩国的这种地位，是不是？其实这些国家都是帝国，他帝国利益是一致的，其实都有秘密条约在里面，
1: 只不过是利益瓜分问题。
2: 是的，是的，但是他四处无援，他也想通过这种方法啊，来解围啊。然后啊，高宗还利用一个国际会议的机会，就是1907年的时候，在海牙召开了一个万国和平会议，这是很有名的啊。说是万国和平会议，就应该加一个引号。其实帝国主义的一个利益均沾的一个会议啊。总之呢，高宗对这个会议还带有一线的希望吧，
1: 期待哈，
2: 嗯，
1: 不切实际的。
2: 是的，是的。所以呢，他就是秘密的派遣了这个哈、啊，当时有李相宪，还有李俊，然后有李伟忠，这个三个人作为密使啊，就是啊，派到这个俄国去，给这个俄国沙皇啊递交这个书信，还有就是啊，参加这个海牙会议，

0: 给他一个委任状，让他去参加，就是以他这个密使的身份，就是高宗密使的身份上去参加，目的就是参加会议之后来控诉日本对韩国这种侵略行径，呼吁这个各国这种支援啊。结果呢，我们都知道哈，当时这三个人都没有进入会场，没有进入会场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我原因什么是？其实就是各国呢，当时都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权的，就是你不是有这个条约吗？是不是？因为这个条约。有这个规定，
1: 你没有外交权。
0: 对呀，其实各国政府已经得到了日本的这种通知了嘛，是不是？这个协约签订内容都已经通知各国政府，是不是得到了认承了？所以呢，就是当时呢，就是有这个高宗给的这个委任书嘛，然后当时这个各国哈，就是向高宗确认说是代表的身份，是不是高宗派的密使啊？这样的话，通过这种通信的方式想要确认啊。但是这个会议啊，这个各国哈发出的这个确认信，当时落在了日本人手中。我们会知道，当时这个韩国的电信什么各方面都控制在日本手里，是不是？所以呢，当时就是询问说，向高宗询问说，这密使是不是你派遣的？是不是委任？是不是事实？就是咨询的这种信件，当时被日本控制了。然后日本人知道这个高宗秘密的派了密使去参加会议之后，反而当时这个伊藤博文他是非常愤怒、大怒。然后一边他通知这个委员会说这个委任状是伪造的，说不是高宗发的，其实是高宗发的，但是说是伪造的，
1: 但无法确认嘛。
0: 对，所以呢，这样的话，这个密使他根本进不了会场，是不是？当然也其中有一个密使就是这个割腕自杀，这是很有名的。总之呢，就是他想。这高宗想通过国际社会就是控诉日本这个做法就是这个计划也没取得效果反而惹来这个被迫就是退位的这种后患就是当时这个伊藤博文他非常发怒，非常生气，然后对着高宗进行指责说是你那这个忘恩负义说话不算数，还有忘恩负义，我在保护你，反而去控告我，这进行了各种指责。后来呢，就是进行了这种计划，就是逼他这个退位。但是高宗呢，他是不想退位然后这个海牙密使这个事件这个过去了之后。然后这个伊藤博文他开始进行具体操作，就是逼他退位他才有什么样的方式呢？一个是指责他给他压力，另一方面呢，就是指使一些卖国的人物组织了一个伊禁会，很有名的伊禁会然后开展了一个高宗退位运动通过各种方式，舆论的方式，各种方式来制作舆论，就是逼迫这个高宗进行退位。
1: 他上位是一个手法，
0: 的确是的，
1: 同样的手法
0: 其实这个国家这个危亡之际的时候，一个是外国侵略势力是可恨，其实总是有内应这些外国势力，我觉得更是恨之入骨，
1: 所以我们叫他们卖国贼嘛。
0: 是的，
1: 就是窃国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在这种话这个准备工作下，然后在日本这个士兵的严密的这种看守下，然后7月20号这一天，就是在庆云宫。这个举行了一个所谓的禅位仪式，禅位就是高宗把他位置给了谁呢？给了皇太子这个皇太子继位成为纯宗改元为隆熙，被称为隆熙皇帝。这就是朝鲜王朝最后一个王，也是大韩帝国的第二代皇帝，是不是然后就是这个高宗就被迫的就是被逼的退位了，出现这种这个日本你看侵略韩国这个嘴脸是越来越显露出来然后其实这个纯宗刚刚继位才4天之后，就是7月24号这天当时在这个首尔，就是当时汉城当时日本的外相这个林董，还有这个韩国的统监不就是伊藤博文嘛把这个当时韩国的总理大臣就是李完用又登场了，是吧？还是高哈，这个官很高哈，因为都是这个伊藤博文扶植的把他召唤到这个统监府，然后呢，给他一个事先拟好的一个有个7款项构成的一个日韩协约 这已经是第三次日韩

0: 学员了。嗯，他这个拟的一个草案，然后啊、给了李元用。这李元用拿到这个草案之后，他立即就召开了啊、这个大汉帝国的这个哈、所谓的内阁会议哈、他就是一字不动的就通过这个协约。
1: 嗯
0: 啊，当时这个哈、李元用在这个伊藤博文这个啊、这个住所就是签订了这个协约哈、这个协约呢，历史上称为什么呢？丁末七款条约。
1: 嗯
0: 啊，丁末这年就是1907年，然后就是第三次日韩协定嘛啊。这个协约呢，称为七款呢，它就是一共有这个七个条款在里边哈、七个条款呢不一定我们都跟大家介绍啊，比如说有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韩国的政府在改善施政方面，就是所有的一切都要接受统监的指导。
1: 这是连内政权都失去了。
0: 对呀、通过条约的方式就是什么呢，他这个统监府不只是这个代理你这个外交，他内政他规定的哈各个方面又通过新的条约它升级了。然后比如说第二条又规定什么，韩国政府制定以及采取重要的行政措施均需得到这个统监府的同意等等等等啊，还有包括司法事务各方面也是司法权它也去控制啊，还有就是韩国高等官吏的任免权也必须得到统监的同意。说是得到他同意，其实就是要他任免这个意思。他这个措辞比较委婉一些啊、你是不同意的，不通过的话啊、那你就不能任命是不是？那就是他控制你这个官吏任免权、领事权啊、还包括韩国政府应该任命什么呢？统监所推荐的日本人作为韩国的官吏。把这个韩国官吏还用日本人。就是这种强迫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啊？其实这个七款条约之外呢，其实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备忘录，有五条构成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呢，五条内容呢也不详细跟大家说，有很重要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呢，包括要解散军队的内容在里边。它是备忘录，没有是正式的这种哈、这个条约里边啊。总之呢，就是通过这种哈、七个条款还有这个备忘录等等啊，就是什么呢，就标志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一次条约已经失去的外交权，之后这个大韩帝国啊，然后呢他这个内政权各方面司法权力啊都被日本人给夺走了，通过这个第三次所谓的协约，
1: 这不全面被控制。
0: 是的是的哈、就是剩最后一个表面上的这个合并那条约了啊、就是三年之后就签订了。
1: 但按照韩民族的特性的话、绝对不会就此罢休啊，这后期的话马上就要开始非常残酷的激烈
0: 的
1: 抗争运动。
0: 是的是的，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义兵就起来了。
1: 对，没错啊、这个故事我们稍后继续讲。李森灿带来的操作汉内。

0: 关于义兵的很多故事啊，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能够看到过，他们手中的武器真的非常的落后。当然是，其实这个义兵呢，其实这是1907年，就是签订条约之后啊，然后就是对这个韩国的这种统治逐渐升级，是不是？包括他又宣布这么新文法，就不给你舆论自由各方面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呢，解散军队。解散军队啊，这个刚才我们讲有个备忘录里边他就提及到这一点了。然后这个8月1号这天，这个日本就强行的解散了韩国的军队。
1: 这一解散军队的话，当然会激起义兵啊。其实这个义兵呢，前边已经起来过了啊，就是连续不断的有这个义兵呢。其实第一次起来是规模比较大的啊，第一次潮流就是什么呢？就是以沫，以沫就是什么呢？就是闵妃被杀。闵妃被杀的时候，就是民间，就是地方出现了义兵活动。然后这个军队被解散之后，第二次高潮，第二次高潮它跟第一次它不一样，就是什么呢？ 很多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被解散的军人啊，然后他没有交他的武器，然后他就拿着他的武器，然后就开始跟日本人进行的抗争。这是进入了第二次这个反日的这种义兵运动的高潮。这样的话啊，这个义兵高潮呢，就是几乎遍及到全国各地啊。这个义兵呢，曾经在这1908年的时候啊，就是1908年初的时候吧，就是曾经围攻 这个首尔啊，对这个日本的统治曾经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就是它的规模比较大。这样的话，日本就是急忙从各国，从这个全国各地来增派这个军队啊，然后进行这个军队警察宪兵总动员起来，对这个义兵运动进行这个强硬的镇压。然后对这个义兵运动啊进行这种 血腥性的这种镇压，同时就屠杀啊，其实很多的义兵啊。然后就是根据这个统监府的这个显示啊，他这个官方的这个统计当然会缩小一些数字啊。据他的统计，就是说从1907年7月到1908年这个期间，他就杀害了将近15000 多的这个义兵，
0: 这还是缩小之后的数字。
1: 对，这义兵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进行强烈的镇压嘛，有很多就是在国内就是活动不下去之后，就是转移到这个跟这个半岛接壤的，就是中国东北地方啊，那地方山比较多，是不是啊？人比较少。

0: 可以游击，
1: 是的啊，作为一个根据地啊，或者是到这个俄国这个沿海州这个地方啊，它也是连接的嘛，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到了1909年这个下半期的时候，就是义兵活动也基本上被平息下去了，血腥强烈的镇压，他动员大量的这个军队、警察、什么宪兵，他都动员起来啊，这样的话进行这种这个血腥的镇压，这样的话，我想。这个统监府啊，在这个为他吞并韩国做了一个很具体的这种准备，是不是？从这机构方面的啊，比如说机构方面，一开始他是以什么代理你外交为名设立之后，他逐渐的升级啊，他控制你各方面的，除了外交之外他在什么这个商业了，什么警察了，什么各个方面的，他都给你这个监控起来，这样的话。就把整个大韩帝国的这个支配的机构给它架空了，就怕一个空中解体的一个过程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就是详密的一个准备阶段，然后剩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伊藤博文他还辞职了，他辞职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跟他这个侵略韩国的这个。主张跟他这个趋向有一定关系啊。他还什么呢？他主张是慢慢吃掉的一个人物，
0: 细嚼慢咽。
1: 对对，但是日本内部呢，这个国际舆论啊，这个国内的这个舆论呢，就是逐渐走向着这种强硬派的，就觉得这个伊藤博文速度太慢。
0: 得生吞。
1: 对对哈，所以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吞这个半岛的速度的问题，国内日本国内就是逐渐的这种争论也逐渐的升级哈，这就强硬派还有这个所谓的缓渐派，就是慢慢吃这派哈，这样的话逐渐升级的情况下，然后对这个伊藤博文压力就比较大，这样的话其实慢慢吃也好，快吃也好啊。总之，这个韩国命运已经被日本人给决定了，是不是这样的啊？这样伊藤博文就遭到日本强硬派这种猛烈的攻击啊。然后，这个主张立即合并就占了上风。然后，1909年6月份的时候，这伊藤博文他就辞去了统监这个职务。然后当时有个副统监叫做曾弥荒助这个人物他就提升为这个统监啊。然后这个伊藤博文他去职，他就是他这一辞职，你想他就是进入了一个最后吞并的一个阶段，是不是？这个吞并阶段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借口，就是什么呢？伊藤博文被杀。伊藤博文被杀之后，其实他已经准备马上你吞掉了，但他就总找借口。日本呢，他发动侵略战争各方面他都找借口，是不是？
0: 伊藤
1: 不
0: 博文。
1: 是我的责任，是你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是
0: 伊
1: 不是？
0: 藤博文真的是在日本吞并半岛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的确，通过各种方式，是是，
0: 连死都被利用。
1: 是的哈。其实这个伊藤博文被杀这个事件，其实我们以前有过介绍，是不是？他去的这个中国这个东北这个地方当时很冷的，是那这个时期1909年这个10月份的时候然后去见这个俄国的财政部部长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利益均沾，是不是？瓜分东北还有一个呢，就是想要得到沙俄对日本吞并韩国这种谅解，进行这个，表面上是理由，其实就是秘密进行这个这个协约是协定这种情况下，然后有名的事件不就10月26号这天，这个安重根不就把伊藤博文给刺杀了嘛？在哈尔滨站这个地方，是不是然后这个事件是震撼全世界的，这样的话，反日的人士都感觉这是一个义举，是不是？但是这个亲日的人物呢，觉得说是这个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说是促进了这个日本吞并韩国
0: 加
1: 的进
0: 速。
1: 程，这个不是实际上一个，不是本质上一个
0: 对，因为
1: 问题，是不
0: 不
1: 是？
0: 管杀不杀他，被吃是必然的命运，在当时
1: 对，都已经确定下来的总之呢，日本呢，他利用这个机会他就是煽动这种说复仇的情绪，那因为伊藤博文在韩国这个历史上来讲，他是一个国家的功臣呢，这明治维新时代开始，他就是一个功臣，然后对外交上他做了很多事情，包括把这个李鸿章也打败了，是不是？这个马关条约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总之他是日本的一个英雄然后通过这个事件来个，然后。

0: 日本还煽动这个复仇的情绪，这样的话就为吞并韩国制作了一个舆论啊。然后这个日本的军部首脑部就开始这个劝说这个桂太郎这个内阁啊，当时这个桂太郎他是一个激进派的啊，然后他就是啊主张立即要吞并这个韩国，
1: 嗯，
0: 然后就是有的就是公开的就是表明啊，就是敦促政府要采取果断的这个措施。
1: 嗯，
0: 然后啊，各个方面这些右派的一些激进势力组织各种团体啊，四处演说，就是鼓吹说是马上要把韩国吞并，就制作一个言论，通过这个一个事件的推进，就是啊，这伊藤博文被杀事件，然后制作言论啊，这样的话，到1910年初的时候啊，日本在这个26届议会上啊，在野党议员组织一个中央俱乐部。然后向首相提出这个质询，要求说是啊追究推动合并不利的就现任总督啊这个啊增弥荒助的责任。
1: 嗯，
0: 然后啊1910年春天的时候，这个啊总督然后啊称病为名，然后就回到东京。
1: 嗯，
0: 然后日本政府就把他解职，然后上下了上任的这个总监就是谁呢？就是这个陆军大将，还有前任这个陆军大臣寺内正义，很有名的一个武将。然后他出任，然后就急速的推进合并。然后这个藤间府，我们想他会被谁给代替呢？就是吞并之后设立的朝鲜总督府。这个朝鲜总督府就代替了统监府。统监府的命运就这里边就结束了。
1: 有这样一个前世今生的关系。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当时半岛是从一个黑暗陷入了另外
0: 一个黑暗，
1: 更深的黑暗。
0: 是的，一个深渊。
1: 对，没错。那非常感谢孙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期待下期的讲述。再见。
0: 好的，再见。
1: 送给大家昌无希带来的《橱窗的梦》。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培养兴趣爱好，点亮休闲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李林。李林你好。你好主持人。
1: 久不见的感觉，哎，现在到了旅游的旺季了。是，
0: 李林今天过来也是带着景点过来的。对，没错。和大家分享这次的内容之前呢，我想请主持人还有大家来猜一个谜语。
1: 这不太难吧？好，我觉得听一下。哦，好，那我来读一下这个谜面。一个小姑娘生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袄，模样真漂亮，坐在绿船上，划船不用桨，随风轻摇曳，阵阵放清香。
0: 我本来还觉得这如果要是猜不出来的话应该会挺没面子挺丢人的，但我发现您没有难倒我呀。那您的谜底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荷花。哦，对了，没错，那这是我们今天正要谈论的这个荷花的主题。那现在是七月八月，正值荷花开放的好季节，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首尔的京畿道
1: 看一个荷花的好去处。
0: 荷花，哎，李林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就是下雨的时候夏天哈，就是折一枝荷叶放在头顶上是吧，拿得当雨伞，就是手里有雨伞也不想用，就觉得那个雨打在那荷叶上的声音特别好听。其实我的家乡是在陕西，这个是内陆地区，其实看荷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是南方的话，我觉得 我很向往他们就折一个，随手折一枝，折一片荷叶放在头顶上，觉得特别浪漫。
1: 然后还会把那个荷叶从中间掐出来一个圈，然后挂在脖子里，特别的凉。哦，现
0: 现在的小朋友千万不要这么玩，我们要保护自然环境。我们那会儿是没什么可玩。
1: 对，
0: 而且再加上那时候可能我们也没有这种环保的意识，不像今天这么强。
1: 我觉得那个画面在头脑中特别的有趣，我觉得可能会在一些 传统的画当中，水墨画当中看到的一些情景。这都是很久远的记忆了。哎，这个地方杨，您要介绍看荷花的地方是在京畿道的阳平哈。
0: 对对，您也去过阳平吗？
1: 对，去过阳平，但是看荷花的话为什么没有那么深的印象了？说不定听您讲着讲着就能出来一点，就您继续。
0: 好的好的，阳平呢位于京畿道， 然后这里的景色非常的优美，自然景色还有植被非常的丰茂，适合人们居住。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的目标，人生目标就是打算努力工作，然后等他们这个退休之后，在阳平买一片地，或者是买这个住房，他们希望住在这个自然环境比较优美的地方。
1: 对，这个车从首尔往阳平方向走的时候，一路的风景就越来越美，然后有山有水，
0: 山是越来越清，水是越来越蓝的感觉。我也是曾经去过两三次吧。有一次是参加我们公司的研讨会，韩国说 workshop 这样的研讨会结束之后呢，大家会有一些活动啊，自由活动时间，对，秋游春游的这些活动时间，我们当时就是在阳平的江边观看美景，然后这个运动这样的一个活动。还有一次是因为参加工作要去采访一位住在阳平的美术家，然后他的画廊就在这种青山绿水之间，有他的这个画廊。 然后我感觉一定是这个阳平美丽的景色陶冶了他的情绪。

0: 操，所以他才能创造出那么美的美术作品来吧。
1: 这叫什么呀？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哦，而且还培养出了他的艺术情操。
1: 地灵的地方一般人都比较洁。
0: 对，哦。
1: 哎，确实是，大家应该对阳平，我觉得基本上住在首尔的朋友可能都去过一两次，大家可能去的地方也都会有所不同哈。咱们今天主要介绍的是看荷
0: 荷花
1: 花，
0: 的
1: 还
0: 地
1: 有
0: 方，还有这个在看荷花的不远处就有阳平非常有名的凉水里土木茉莉，
1: 土木茉莉。
0: 对对，
1: 啊，咱们今天主要说这两个地儿。
0: 是，
1: 您要是去过的话，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因为说不定我们能讲到您不知道的点。如果您没去过的话，更要竖起来耳朵。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吧，这位歌手唱的这首歌是特别的接地气儿哈，来自希望把他们带来的《路的途阳平》。

0: 观赏荷花，杨平，我是去过好几次了，但荷花是在哪看呢？哦，是在一个叫喜美苑的这样一个荷花观赏庭园。喜美苑，我想起来我去过，我去过，那有应该有看到美丽的荷花吧？
1: 没有，大冬天去的，怪不得。嗯，好的，当时只是看到满眼的苍蝇的感觉，没有，那时候也没下雪，就是莲花的那个梗竖在那的，一片枯草的感觉，
0: 那就是在孕育等待来年的春天，对。<笑>
2: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我们怎么去呢？就是好像印象当中这附近的交通不是那么发达，得自驾吧？
0: 对，我们可以开车。我也是7月份的时候，同一位朋友，然后他开车，我们一起去观览了，嗯，喜美苑的荷花。当然，大家如果想乘坐公共交通的话，也可以乘坐地铁京义中央线，韩语叫경의중앙난，在这个地铁的 地铁线的凉水站，杨苏要，就那个中央线，对，中央线，淡蓝色的那条地铁线，
2: 它有一站叫杨苏要，
0: 对对，我觉得这个线对我们爱旅游的人来说太好了，它这个线上景色秀丽的地方。

0: 就它那个地方还是挺漂亮的，就周边有一些亭台楼阁啊什么，还是挺有那种就是中国南方的景致的感觉。
1: 对，去这个喜美苑之前，我没想到韩国有这么精致的感觉。
0: 去这个喜美苑之前，我没想到韩国有这么大面积的精致的，而且大面积的可以观赏荷花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去了以后还是挺惊艳的。
1: 那时候还说呢，哎呦，这大冬天来了，然后一片荷叶都没看着，一朵荷花都没看着，以后那也是冬天的一片特别的景色吧。应该
0: 找个夏天一定要去一趟，今天您就再次提醒了我。有空的话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据说这个荷花可以观赏到 10月为止，因为它品种繁多，开花的时间也都不一样，到10月为止都可以看到这个荷花开放的样子。
1: 哇，花期还是挺长的，而且有不同的品种。对对，
0: 就它这边的话，我记得好像不是一个大湖，不是一片大湖的感觉。对，它的面积，总面积达到了20万平方米。
1: 还是挺大的，然后按照它的主题还有花的品种不同，分了6个大的花池，大的莲花池，在这里可以欣赏莲花，而且这里也是实验培育新品种的一个栽培基地。哦，原来如此。对，那我们上一期跟大家聊的是跟汉江的水有关，其实这里也，
0: 它用的是汉江水吗？
1: 对，这里是南汉江和北汉江交接的一个水域，所以它的水域比较宽广，而且水资源非常的丰富，很有利于荷花的生长。我以为它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就是汉江水。对，它是从发源地是从两个南汉江北汉江交界于此，然后再流入首尔的。哦，原来如此。而且反过来呢，这个荷花对水质也有一个净化的作用。
0: 那据说这个荷花可以减少水体当中的总磷总氮的含量，而且还可以增加水体当中溶解氧的含量，这样的话水养了荷花，荷花净化了水，非常的可以有一种互利的作用。
1: 这算是实现了相生。对，这喜美苑的话，去那儿能看什么呢？反正我记得自己去差不多什么也没看着，选的时间点不对。对，如果是春天夏天的话，可能会更美丽一点。那进入这个喜美苑，从这个卖票的地方入口进入的话，附近就有一个荷花主题的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人们可以了解荷花相关的知识， 还有它发展的历史以及荷花和生活相关联的一些用品等等。然后在这个博物馆的后面有一个小庭院，它是一个小的咖啡厅，因为它的主题是跟荷花有关，这个庭园跟荷花有关，所以这里的咖啡厅的小院子里面也充满了荷花主题相关的一些景致，比如说有石头石造的很大的一个喷泉，它的样子就是莲花的样子。
0: 从这个石头喷泉里面喷水，还有旁边呢还有一些石碑石人，都是韩国传统的一些形象。我是完全没看过，还没有看哦。在，我可能去了个假的喜美苑。然后从这个喜美苑的入口不远处还有一道门，这个门叫不二门。
1: 不二门，对，我看韩国很多语言当中都会出现这个不二，应该就是不二的话就是唯一的意思吧。那它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是太极旗模样的，它的门从门的前面这个入口和门后面的这个石壁在映照在一起的话，整体就是一个太极旗的模样。据说这个太极旗模样的不二门，它的意义在于人和自然不二，
0: 人和自然的统一是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1: 人与自然的和谐。
0: 对，人们可以通过这个不二门进入喜美苑的进一层。那在这个喜美苑刚刚开始的部分有一个石槽模样的盥洗处，那它是一个石槽，然后里面有流动的水，据说刚刚进来喜美苑的人可以在这里洗手，然后它留在下面的水可以洗脚，跟这个主题是相关的，用这个清水洗去人们心理身心的一些浮尘，然后达到了净化心灵的一个作用。
1: 美好。
0: 对，所以它是喜美苑的这个名字是相关联的。
1: 是的。
0: 对。
1: 哎，咱们来

0: 咱们在石藏喷泉这边洗个手，再冲个脚，休息一下。接下来该去哪儿呢？这个我们可以继续向着荷花池的方向走，在这个过程中要穿过一片小树林，这个树林当中也流淌着溪水，在溪水当中有一块一块石头拼成的一个小路，所以您在通过这个小路踩着石头，
1: 然后向着荷花池这样慢慢的走去，心情也非常不错。嗯，哎，确实这一路的风景只是听您介绍就觉得很美，特别是在这个季节，我还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去看哈。如果像我一样大冬天的时候去这儿来看的话，
0: 有点可惜，
1: 太遗憾了。就这边的荷花长势怎么样呢？
0: 最近呢是荷花的盛开的季节<笑>
1: 荷花长得非常的鲜艳，而且数量也非常的多。
0: 您去的时候已经盛开了吗？它是因为刚才说到了，它有六个莲花池。那我想为什么设置六个莲花池呢？它为了让大家能更长时间的，让更多的人可以欣赏到荷花。所以我去的时候，其中的一两个莲花已经盛开，一两个莲花池子，对，已经盛开了。但还有几个还是花骨朵还没有打，还没有开放。那应该就是 按着这个莲花荷花庆典的整体的时间，让每个人观赏的时候都会看到漂亮的景色。从六月的下旬，这个荷花庆典就开始了，据说一直到八月十六号。
1: 这是庆典期间，
0: 对，
1: 一直到十月份是都有花开，其实是可以看到花的。
0: 对，我看到了八月十六号，专门向这个 工作人员咨询了一下，为什么只写到八月十六号，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因为品种的不同，到了八月十六号以后，甚至一直到十月份，还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睡莲，我们看到的是红莲、白莲，还可以看到一些从外国来的品种，睡莲等等的这个花期比较晚的一些花，都可以在这里欣赏得到。嗯。
1: 哎呦，荷花的话，我印象当中好像只见过白的，还有粉的。
0: 粉的哦，那这个荷花池也是白莲花有，这个在一个池当中，还有红莲花，他们您说的这个粉色，他们称为红莲
1: 啊，这个叫红莲。
0: 对，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种，像
1: 黄颜色的呀，粉色的呀，还有这个黄色粉色混在一起的这个颜色，也都看起来非常的干净，又非常的招人喜爱。
0: 嗯，这咱们来这儿除了看庆典之外，还有什么配套的吗？其实在这个我还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在这个路上呢，还有一些 漂亮的这个喷泉，一些造型物这样的喷泉，像其中有一个非常面积非常大的，然后是有几百个这样的陶罐组成的一个喷泉，看起来非常的特别。远处看的话，你看的是韩国传统的这种陶罐摆在一棵大树下面，好像是阿姨呀、妈妈们在制作泡菜的坛子一样。
1: 但是它其实呢，它这个里面其实是安装的喷泉，并不是泡菜坛，而是用这样的形象，然后表现的是喷泉的样子，喷泉在这个树下此起彼伏的样子，看起来非常的清爽。我觉得这个景点大家应该也可以去看一下。
0: 就每天在城市里看水泥路面，然后看，这些车水马龙的，真的觉得特别的有审美疲劳之感。
1: 对，
0: 来这儿的话，咱们可以吸吸盐，转换一下心情哈，来听李玟的好心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李林一起来了解阳平的观景点。刚刚我们提到了在阳平看荷花的话是应该来喜美院，
2: 对，
1: 除了喜美院之外哈，除了看荷花之外，我们还能够看哪些景致呢？
2: 哎，其实我想提到的是跟刚才这个喷泉呀这一类的一种艺术品有关的内容，有很多这种艺术家精心设置的一些雕塑艺术品在这个花园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
1: 都是在喜美院里面的。
2: 对，喜美院里面有的就在荷花池里面，或者是就在它的旁边，有这样的艺术的一些造型，比如说一些动物的造型，其中有这个粉红色的火烈鸟这样的造型，还有起飞的天鹅的造型等等。那他们有的是被设计成喷泉的样子，有的呢他们身上会布满了很多的这个小灯，据说他们也是由这个有名的艺术家们设计的，然后到这个晚间的时候，夜间的时候，这些灯就会亮起来，增添这个喜美院的景色的魅力。然后到刚才说到十月为止都可以看到荷花开放的样子，而且他们有到十月为止都是晚上10点才关门的，所以在晚上夜景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去欣赏一下。
1: 您看夜景了吗？
2: 我去的时候我是白天去的，但是因为留恋美丽的景色，一直到傍晚黄昏的时候一直在里面。
1: 灯开了吗？
2: 开了，
1: 很漂亮。
2: 在路上的这个暗暗的这种小灯也打开了，还有刚才的这种艺术品的上面，他们也有很多彩灯啊，还有这种排列组合的样子，非常的特别精致。
1: 哦，还真是灯下看荷花，完全没想过。这喜美院咱们就先看到这儿吧，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吗？喜美院？
2: 在喜美院的喜美院，想要从喜美院去别的另外一个观赏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刚才提到的这个凉水里码头 Tumurmoli Naruto， 可以去这个地方。但是去这个地方之前还要在喜美院当中经过一个特别的浮桥，这个浮桥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名字叫烈水舟桥。那舟就是船的意思，所以这个桥呢和船有关，它是在很长的一排船上搭建的一个浮桥。人们走在上面呢是可以晃动的。这个桥从远处看的时候，我以为它只是一个造型，还是这种固定的桥，没想到它是真的重现了这种历史上浮桥的样子。我听说这个浮桥的来历其实是从中国的周文王时期就记载了这个舟桥，然后韩国呢历史上是高丽时期起也慢慢的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历史记载，其中有1789年的朝鲜的正祖在汉江上设置浮桥的裴大里浮桥的这样的记载，据说当时规模非常的宏大，场面呢非常的壮观。而且正祖设这个浮桥的目的，他是想通过浮桥然后去江对面，然后为自己的父亲扫墓，去他的父亲园林去扫墓，所以他的这种孝心孝德也被大家所传颂。然后在喜美院通往 Tumurmoli 的这个浮桥上重现了当时的历史景观历史景观，而且呢大家也走在这个桥上的话也去感受一下这个正祖的孝道，让我们也不忘对父母的这个感恩吧。
1: 是，这桥我走过而且那个感觉还
2: 是有点晃晃的
1: 感觉很好，
2: 对，
1: 很享受。
2: 是
1: 啊，但真没想到这个桥还有
2: 这样的来历
1: 的一个故事哈。
2: 对，
1: 是，哎，确实是哈，做好了功课再去感受应该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现在给大家提前的做功课，其实我当时也是到了那个地方然后看到了他的韩语的解说，我觉得很有感兴趣，所以把那个内容是 用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里。我那时候是有多不走心的。哎，这附近的话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玩的吗？就韩国我记得就是一般会在庆典活动期间呢，怎么样，它会有一些什么传统体验活动啊什么的。对，它可以，然后成人呀或者是孩子们都可以参与的一些传统的游戏活动，比如说传统的投壶<笑>
1: 还有这个云努里翻译成那个翻板子游戏，云努里，还有呢跟和关荷花的主题相关的，可以制作荷花纸扇的一些活动，这里都有。我不知道那个主持人有没有试过投壶之类的小游戏。哦，试过，就每次路过一定要扔两根。哦，怎么样，有结果怎么样？就是每次都不一样。哦，有扔进去的时候吗？每次都不一样，有。哦，那还不错。我这一次都没有成功过，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简单，扔的时候也很集中，但是每次都不能这个成功。
3: 就这个东西不能指望技术，只能靠运气。概率，靠概率。我们来听这首林宥嘉带来的《再别康桥》。<笑><笑>

0: 西美院就到这儿了吧？哎，好的。那咱们接下来该去哪儿了呢？刚才提到的从这个浮桥上通过这个浮桥可以到图木尔莫里两水里这个地方。图木尔莫里，对，我最开始听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好神奇哈。哦，叫图木尔两个水，两个水的头。对，但是这两个水确实是有来历的。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南汉江北汉江交接的地方是这个图木尔莫里。那这两个水源呢，第一个北汉江它是发源于金刚山，
1: 然后南汉江发源于江源道的金台峰山路，那两个江水聚集在这里，然后形成了景色宜人的这个很宽广的水域。那这个地方景色非常的美，又有这么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也经是经常拍摄电视剧啊，还有电影等等的场所。据说很多的
0: 人结婚，他们拍结婚照的时候也会选择在这里。是，
1: 对，
0: 这附近的话，我不知道李林有没有拍那个，就他们有一个相框，木头的那个相框，
1: 对，
0: 那个好像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标性的
1: 一个
0: 东西，
1: 对，一个地标，是，他据说在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地标的这个角度来照的话，可以照出很漂亮的景色。
0: 对，就
1: 特别是坐在那个椅子上也好，还有那个在相框里面也好，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美景，对，都是大片。韩愈说的是银森银森撒金是吧？人生的照片，
1: 就是能够保存一辈子的。
0: 对，
1: 这图木莫莉有哪些比较特别的景点？一般游客来了干什么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拍照是吧？
0: 对对，这个因为它的自然景观非常的漂亮，据说
1: 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水雾缭绕，景色非常的漂亮，像仙境一样。然后到了夜晚，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个黄昏的景色也非常美，也是非常受人们欢迎。另外，一年四季还可以观赏这个不同风格的江边景色。您刚才提到了冬天的景色，我想冬天虽然没有翠绿的树柏，但是冬天的那种静谧，还有让人们心情很沉静的这样的氛围，也是它的一个景色的一绝吧。
0: 嗯，确实是。那这在这附近水雾缭绕，不是这个地方有山，然后有水，水雾缭绕出来是怎样的一番仙境？您当时在黄昏的时候看到了吗？
1: 它写的是这个，据这个
0: 报道说是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可能会看到水雾缭绕，或者是这个夕阳西下的景观。但是这个应该它从古至今都是景色很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会出现在很多名画当中。
1: 名画当中有这个地方？
0: 对，当时我去江边观览的时候，有一位有名的画家，他的作品就直接被设立在了这个江边。那当时是用很大的一个画的幅面，然后展现出这个有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叫李建弼一康平画家。我在这个材料当中找了一下，他是朝鲜后期的一个
1: 文臣，然后兼画家，然后他的作品就被设置在设置在这个江边。
0: 他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到呢？
1: 可能在您刚才说的这个大的画框，然后您说的那个大的画框是稍微北边一点，然后他呢在稍微南边一点。
0: 啊，
1: 对，但我这就属于游的特别的浅，我这旅游游的特别的浅，应该要进行深度游是吧？这样才能够发掘更多的
0: 很美好的地方哈。那我想问一下主持人，有没有印象在这个江当中有一艘小小的船在那？一艘小小的船在，
1: 完全没印象。
0: 没有印象。那我们可能去的这个地方不太一样，您是在北边观赏了，我可能在南边观赏了。刚才提到的这个画当中就有一艘这个小小的船，然后在实景当中人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船， 让人们站在这个江边的时候，看着广阔的江面，还有一艘小船，仿佛人就置身于这个名画当中的一种感觉。对，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就游客
0: 不像游客，更多的是好像家人就过来散步似的。对对，他们有很多人在这散步啊，锻炼锻炼这样的情况。还有附近有可看的，有一个树林为400年的三棵榉树，然后它们非常的高大，长在一起，树冠呢也非常茂密，所以看起来像一个亭子一般。
1: 您当时去的时候是冬天，我想可能看不到这个景色，但是现在去的话，哦，应该有这个树冠茂密的景色，也是必看的一个景观。
0: 这个树是知道的，是吗？嗯，知道，但是当时看的是枝丫。哦，对，树干，也是很好看的。哎，那个时候印象当中好像还有不少的人就拿着那种长枪短炮的摄像头在这边拍。对对，因为它的 景色非常的优美，所以很多这个摄影爱好者经常在这儿取景。我也是在路边散步的时候看到了好几位这样的影视爱好者。哦，那您有没有留下来一些什么图片呢？啊，我是和朋友在这个江边，然后我留下了一个很特别的是江边有一群这个小鸭子浮着游过的这个场景。哦，我看着特别的悠闲自在，然后我照下了这个墙
1: 场景，随手一拍。
0: 对，挺漂亮的。
1: 四时啊，四个季节，每一个季节都是很美丽的啊，在这个地方
0: 各有各的风格。
1: 是来听考布给带来的 Sage。

0: 这吃跟旅行永远都是配套的啊。咱们看了喜美苑，又看了图姆莫里，是，
1: 也累了，该吃点什么了，
0: 补充一下能量。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呢？我印象当中我在这附近没吃过饭，好像每次都是逛完了就走，逛完了就走。
1: 对对，那因为我们谈的主题是荷花，所以我也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这附近跟荷花有关的一些好吃的一些美食。我能想到的就是莲子，莲藕，还有荷叶饭。荷叶饭，哦，这里附近是真的有荷叶饭，真有。对，它应该在传统市场这个附近有凉水里。<笑>

0: 传统市场，可以在这里逛一逛，里面应该有莲叶刀切面、莲叶饭等等。刀切面我们一般吃的是白颜色的，
1: 对
0: 对，然后用那个莲叶的
1: 绿的吗？
0: 对，做出来的是绿颜色的这个刀切面，还有您刚才说的莲叶饭也是带着这个荷叶的香，还有我的韩国朋友热烈推荐的有叫莲叶热狗的这样的一种零食。
1: 不是热狗就热狗，怎么莲叶热狗呢？
0: 对，我第一次真也没尝出来是什么特别的这个内容，
1: 啊，
0: 然后第二次再仔细看的话，它的这个介绍是说我们吃了这个火腿外面裹着的面粉，然后这个面粉里面被和进了莲叶的捣碎了以后的食材
1: 啊，就是把那个莲叶弄碎，它的汁液
0: 对
1: 浇进去，
0: 捣碎了以后和成这个，
1: 就是跟面粉一起
0: 和在一起，
1: 和在一起，
0: 然后粘在这个热狗的外面，然后再进行反复的炸。
1: 哦，
0: 对，当时我看这个店应该是非常受欢迎，排了长长的队伍，
1: 还排队。
0: 对对，
1: 这队伍去的时候大概一般要排多长时间呢？
0: 我觉得我当时排了前面就四五个人。
1: 哦，还好
0: 啊。对，还好，好像在这个地方也有他们的凉水里附近产的这个啤酒，跟这个热狗一起吃。
1: 哦，
0: 对，
1: 像这附近的话，就是咱们说了莲叶，然后说了这个吃的，还有什么漏掉的吗？
0: 哦，那您刚才说到了莲子、莲藕这样的食材，在刚才的，
1: 那个莲子能买吗？
0: 哦，莲子没有这种农贸市场让大家买莲子的情况，因为它是专业的庭园式管理，并不是一个农贸市场的内容，所以它的喜美苑当中呢，它卖一种甜点叫莲花饼，它当中是由这个莲子，分别由莲子做的甜莲花饼，
1: 就是
0: 莲
1: 蓉馅
0: 儿
1: 的。
0: 哦，莲蓉馅儿的，还有那个莲叶馅的，有三种这个口味，非常想尝一下，但是很可惜，我去的时候，进这个店的时候有点晚了，门已经关了，好像6点以前可以买到吧。看那个样子非常的好吃，而且它的代言人呢是故事的人物主人公，
1: 故事的人物，
0: 对，在韩国有，
1: 不是真人，
0: 不是真人，他是一种用这个造型做出来的主人公，他是沈清
1: 啊，姓张。
0: 对，韩国有《沈清传》这个传统的故事，《沈清传》的故事我查了一下，沈清是掉进了海里面，然后他的孝心感动了龙王，龙王把他放进了一个大大的荷花当中，然后让他飘出去，最后他见到了那个王，然后和他成了那个王妃。那所以在这里呢，他就邀请了那个故事的主人公，他把沈清放在一个很大的荷花的样子当中，然后沈清的手里就托着这个莲花饼，让大家来尝一尝。
1: 我觉得他应该也会喜欢吃的，
0: 比较应景。
1: 是，接下来李林旅行当中也能够再次积累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来和我们进行分享。下期见。
0: 再见。
1: 来听依然的《蝶恋花》。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